0: 年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当然有很多的解读方式，而其中的一种也许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普通跟平凡，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对立，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人，平凡的人存在，认识到偶然和必然的存在，然后再学会爱自己跟爱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来讲不同的人在家人有约的平台的后台曾经留言分享过的自己的故事，其实所指向的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喧嚣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坐标。而找到自己坐标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哪怕只是那个最平凡和普通的你。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是这首歌的一开场，但是听完之后才发现呢，他其实是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这个平凡的人生。这首歌我、看了一下，他在网络上某一个有声平台的网络上的评论量超过了20万。除了毛不易最近这些年他是在上升趋势的歌手之外，我想其实很重要的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歌里面讲到了大家都关心的话题，那么平凡的一个自己要如何自处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愉快的生活下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和你共同分享的话题。
1: 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时间带不走的，唯有岁月中打磨，匠心沉淀，历久弥新。
0: 李李说，我并不是不幸福，也没有什么心理阴影，事实上也没有吃过很大的苦，只不过觉得小小的遭遇有一点坎坷，但是还是觉得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很吃力了。这是代表了很多普通人内心的一个声音，因为你其实不知道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经历自己人生的。看起来乐观快乐的人，也许他有过长夜痛苦的经历，为了什么焦虑什么捉襟见肘的那个心理程度跟部分到底在哪里，因为不足为外人道，所以这些故事都默默地收藏在了心里。但我还是想要给所有在平凡人生里面接受自己的平庸但是不放弃努力的人一朵小红花，包括我们自己。

在讲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位朋友说到了谢春花，小迷糊讲到了谢春花，然后呢，我突然想起来，谢春花曾经就在她的演唱会里面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这个其实蛮像我们今天讲到的接受平凡的一种状态啊，就是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做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件事情，那么就近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只要你还在向目标靠近的路上。

0: 听到这样的旋律跟节奏来自谢春花，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接受生活所有的样子。包括我觉得对创作者，尤其是内容创作者、艺术创作者来讲，创作瓶颈是他们的艺术人生里面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你有的时候发现那些才华灵感就是消失不见了，要怎么办？那就像谢春花一样，去吃一颗属于你的布丁吧。这个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用一把古典吉他写歌的女孩子，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创作力，清清淡淡有自己的市场。他不算是特别大众，也不是太过于小众，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也有他自己的平凡之路要走。希望一切事情不如意的时候，你会享受你当下生活的那一个选择。
1: 谢谢，
0: 我是王佳。
2: 其实不在意遇见或轻易。
3: 北京时间早上8:15，
4: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

0: 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今天想要说到的是宝藏歌曲。宝藏歌曲的意思就是知道它的人暂时还不多，所以它像宝藏一样深埋在地下。如果你刚好是那个有幸发现宝藏的人，那首歌真的有你很喜欢想要推荐的理由的话，也欢迎你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留言。有时候我觉得音乐是我们认识一个人很好的渠道跟方式啊。如果你发现有人推荐这首歌，诶，和你平时喜欢的那首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人也许跟你有可能是生气相通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歌曲呢？

管推荐的朋友理由是什么，但是我已经找到了我喜欢的这首歌的理由，那就是它的轻快的节奏，这是一个让你的脚趾头都想要动起来的歌曲。然后里面讲了一个人的成长变化，而且是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很可能就是这个创作者自己的人生变化，但是他以看张小姐的角度写进了歌里。

0: 之所以叫做张小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是不是姓张的朋友其实很多，所以呢，张小姐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概括，她就像我们身边的那些熟悉的朋友，她是一个个幻想要逃离现实世界的人，也是渴望在沉闷中能够换一口气的人，更是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好好生存下去的人，哭着吃过饭的人仍然能够走下去。这是理想在写和唱张小姐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点吧。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所以不同的人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发现，也因为这个发现你找到了这首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你找到了它的与众不同，你就好像可以好好的爱上它，你跟它之间有一种秘密的彼此关联。希望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曲你都有机会喜欢上它，有其中的一首能够成为你的收藏。这首歌来自于培贞，《阿波罗11号》。

15 seconds. Guidance is internal. 12, 11, 10, 9.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5.

今天关于音乐当中的私人收藏或者是宝藏歌曲，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佩珍，叫做《阿波罗十一号》。这首歌里面其实在讲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做定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发生在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饿死了月亮，从此人类被剥夺了梦境。还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人类登月这件事情，阿波罗十一号

0: 确实带着人类的探索的理想抵达了地球，抵达了月球，可是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吗？宝藏歌曲，这就是这位歌手让很多人喜欢他的宝藏理由吧。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来自裘德。
1: 步步惊心，红毯宴行，卷落色珠片，谋杀菲林。

这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班长的时候我要缺席》。他在这首歌的创作手记里说呢，九个不相干的人物因为这首歌连接在了一起，他们用表演诉说自己的故事，同台竞技，到底谁会是观众心中的最佳角色？他们是不是也会疑惑，真的需要凭借奖项才能够证明自己？这首歌呢，帮助裘德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真的就像他的歌演唱的那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他果然缺席了。那他的歌已经啊，还是不是宝藏阶段我不知道，至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城市大海报，
6: 爱出国，爱购物，爱海淘，一张卡全搞定。
7: 工商银行环球旅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外汇兑换，零手续费，越刷越划算，还有租车、酒店、美食、网购等诸多优惠，恩一下，详询95588。
5: 城市大海报，谁看谁知道，我们下次见。
8: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

0: 儿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我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虽然是宝藏歌曲，但是这个宝藏呢，大家的审美标准不同，所以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播放的刚刚这些宝藏歌曲的推荐啊，来自于不同的朋友的推荐，有一些可能你非常的喜欢，有一些你会很惊喜，有一些可能你也会觉得啊 ,so-so, 还有一些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听，这个就是大家的审美不一样会带来的结果。可是我相信每一首宝藏歌曲，当它被记得的时候呢，它一定有被记得和被爱的那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它的宝藏的那个价值所在。

宝藏歌曲的这一首呢，来自歌手苏苏苏，她的名字叫做《末世忘情曲》。你也听到她中间有一小段就是独白，这个独白是她说纪念在2020年1月28号，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它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也因为这个日期啊，成为很多人就是共同聚焦的一个时间，确实会记录在经历过的人的记忆当中，因为大家的距离如此遥远又如此切近，我们通过这样的距离重新审核或者是审视与他人彼此的关联。如果是宝藏歌手和宝藏歌曲，郭顶和水星记也属于这个范畴，而且它是超乎想象的宝藏期待。

这首歌叫做《水星记》，收录在郭顶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作词、作曲、编曲、监制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郭顶。这首歌在网易云已经有超过71万的评论，它不算是宝藏发现了，因为它已经被很多人喜欢。它是宝藏真正擦亮了灰尘，来到了这个世界。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翔，环游是舞曲，至少可以陪着你。水星记忆，我觉得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用了一些意象的比喻，比如说水星。那在天文学当中，逃逸速度呢，表示物体脱离星球引力的速度。据说水星的逃逸速度是每秒 4.435 千米，但是并不意味着逃离，因为他说我愿意也希望你吸引我的轨迹。所以星体之间也是有相互吸引的，有些人疯狂的要逃离一颗星球，有些人疯狂的要靠近一颗星球，并且想要随它环游。这都是人跟人之间，像星体跟星体之间的某种秘密的吸引。因为这一份浪漫，所以我找到了水星记被喜欢的理由。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听听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宝藏歌曲的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1: 去三岔基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精英955，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7: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1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你不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难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业。每到中秋时节，月饼几乎成了一种无法绕过去的食物。比起它的味道和种类，真正重要的是它凝结着许多关于团圆的美好时刻。我是一幅来自于清朝的《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业》。不要怀疑，月饼这种食物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古老的许多。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它就因为圆形的身材被人们赋予了团圆的含义。每到八月十五中秋夜，全家人便会围坐到一块儿，赏月、饮酒、吃月饼，其乐融融。而我身上画的正是一个老爷爷在做月饼的场景。他站在一张案板前，上面摆着各种口味的月饼馅儿，咸甜荤素一应俱全。做好之后便放进一旁的柴火炉上，要是论起工具，肯定是不如你们现在的烤箱简便，但是寄托在食物里的美好期盼却是一样的。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业。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0: 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你好，我是亚飞。如果你中秋家宴想要一点仪式感，不想去普通的酒楼，想找一处有景致氛围感拉满可以感受中秋月圆静谧的地方，那接下来这家庭院湘菜馆一定要记好了，叫做蒲香鱼宋庭院餐厅。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清水路93号，它藏在城市闹市边上，避开了商圈的嘈杂喧嚣，闹中取静，非常适合中秋过节，一家子人远离喧闹，安安静静吃一顿团圆饭。那环境呢是这家店最大的特色亮点，中式庭院的主题白墙黛瓦，院内绿植繁茂，还有流水的景观，一步一景，既有室内包厢，也有庭院就餐的区域。中秋节的夜晚啊，暖色调的灯笼全部点亮，晚风徐徐，走在庭院里吃饭，抬头都能够看见月亮，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包厢私密性很强，家庭聚餐，亲友闲聊，不用担心被外界所打扰。整体的装修呢是雅致古风，不浮夸，那清幽闲适，不管是一家子人吃饭，吃饭完之后呢简单的拍照留念，环境啊这些都很出片。对于中秋这种比较讲究意境的传统节日，庭院环境会让整个家宴体验感提升一大截。那菜品呢主打是创新湖香的鱼鲜，打破传统湘菜一味重辣的固有印象，兼顾鲜香清淡微辣多种口味，适配一家子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头号招牌青椰子汁煮有机鱼头，这个特别有特色，用新鲜的椰子水来炖鱼头，摒弃了重油剁椒的做法，煮出来的鱼肉非常的细嫩，汤底带着淡淡的椰子清甜，鲜而不辣，长辈或者是不能吃辣的小朋友可以放心大口的吃，爱吃地道湖香味的就可以点燕山红烧有机鱼头，辣中回甜，入味浓郁，完全可以满足湖南人爱吃辣的味蕾。搭配一道丝瓜手掰豆腐，豆腐软嫩，汤汁鲜香，下饭解腻，一桌菜清淡辛辣全都有，一家重口也能够调和得很好。看一看食客们的真实评价，来过这里消费的很多都提到这家的环境真的是属于独一份儿的，中秋节来这儿过节氛围感直接拉满，食材很新鲜，尤其是鱼类的食材，口感能吃出来品质在线，那口味也比较创新，不是千篇一律的重油香菜，家里如果有不吃辣的长辈来这里点菜选择就会很多了。包厢私密性也很好，服务节奏舒缓，不会不停的爱催菜啊，忙碌啊，节假日吃饭不用忙忙碌碌碌的啊，不少人特意会选择中秋或者是周末带上全家来庭院感受慢节奏的聚餐时光，仪式感也特别的好。所以今年中秋你想给家人来一场不一样的家宴体验，可以来这家庭院餐厅，可以提前预定起来咯。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95养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3餐4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听一首粤语歌，这首歌呢，好些年前应该也在小范围内流传了一番，来自 AGA AGA 江海家。江海就是大江大海的江海，家呢就是加减乘除的家，下面加上一个走之底。他的一首歌叫做圆圆圈的圆。

原是美满，原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原是翩翩起舞转的圆圈，转出一圈圈眷恋。玩是欠缺，玩是那句令人难受再见，最怕最爱已经不会再见，欢心都只靠悼念。这两小段里面，第一段唱的是圆，圆满的圆，是浪漫爱转圈圈一般的圆；第二段则是完，完结的完。但是呢，其实在粤语当中，圆跟完的发音都是一样的，不知道刚刚你有没有注意听，他们都是说云。所以呢，整首歌词在一开始就很有这种文字游戏的乐趣，在这个音韵的节律当中自如的游走。然后圆满跟完结又是亲密关系的两种很不一样的状态，所以是在用一样的音律去唱完全不同的状态。而接下来的这一段也是在圆跟完这两个字上面继续的延伸。

等等等，等不到月圆，谁怕怕怕，快乐快用完。可知有情人永远，结尾才是新的开端。这句话里面的这个永远就像是圆满，那结尾呢也就是完结，但是呢有结束才有开始。然后他又继续创说，情人团聚的小心愿，离开一段开一段新一段，人间的缘虽则是不够缘，也就是说人间的这个圆满虽则是不够缘分，而有生一天会遇见，成为遗憾的小心愿，重新许愿一千段都甘愿，如果保存幸福一段，这一段都一样暖，纵使谱不上美满的圆的线。这段副歌当中，他一次次的唱到一段一段一段，其实人生就是一段段的，人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段一段的，可能这段时间你跟这些人走近了，之后就又跟其他一些人走近，工作也是一样，也许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公司，下段时间又会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公司，虽然很多事情都做不到圆满，但其实所有的这些一段一段加起来或许就是一个圆，即便这个圆不一定完美，可能有遗憾，但都是幸福的一段一段，温暖的一段一段。

谁走走走走出了乐园，谁痛痛痛痛恨离复原，即使距离还太远，我信缘分安于身边。这一小段呢，非常明显对应的是前面的谁等等等，谁怕怕怕，整首歌词都还是透着强韧，透着乐观。他说在伤痛里慢慢复原，之后呢还再度的转折，创造更为直接的表达，说悲观的豁达点，给生命望更远，别介意永远差一点的欢笑，差一点的温暖，差一点好好发展。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个圆或许不是那么的圆满，总是差一点，但其实差这一点点才是真实的人生，所以不要介意凡事好像都差一点。以及呢，副歌部分到最后他又再一次的重唱，但是歌词上又会有所更动，他整体表达的都是无论如何都保持美好的心愿，尤其是唱到结束的那一句，今天你欠缺的明天见，就像是在鼓励你说没关系，今天没有的东西明天会有的。

小心愿离开一段开一段心一段，人间的缘可绘画一个缘。你看前面是说人间的缘是不够缘，到这里他把这个圆满的缘跟缘分的缘反过来了，他说人间的缘分可以画出一个缘。然后继续说，从前那一些小缺陷会令世界美满点，仍然怀着的小心愿，求新一年多一年新一段，如果保存幸福一段这一段都一样般，至少今天你欠缺的明天见。歌词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 Ega 张海佳圆，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 Gina Door。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6: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太平欢乐图册之制月饼业。每到中秋时节，月饼几乎成了一种无法绕过去的食物。比起它的味道和种类，真正重要的是它凝结着许多关于团圆的美好时刻。我是一幅来自于清朝的太平欢乐图册之制月饼业。不要怀疑，月饼这种食物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古老的许多。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它就因为圆形的身材被人们赋予了团圆的含义。每到八月十五中秋夜，全家人便会围坐到一块儿，赏月、饮酒、吃月饼，其乐融融。而我身上画的正是一个老爷爷在做月饼的场景。他站在一张案板前，上面摆着各种口味的月饼馅儿，咸甜荤素一应俱全。做好之后便放进一旁的柴火炉上，要是论起工具，肯定是不如你们现在的烤箱简便，但是寄托在食物里的美好期盼却是一样的。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太平欢乐图册之制月饼业。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0: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11: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成。

0: 视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你好，我是亚飞。如果你中秋家宴想要一点仪式感，不想去普通的酒楼，想找一处有景致、氛围感拉满、可以感受中秋月圆静谧的地方，那接下来这家庭院湘菜馆一定要记好了，叫做蒲香鱼粽庭院餐厅。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清水路93号，它藏在城市闹市边上，避开了商圈的嘈杂喧嚣，闹中取静，非常适合中秋过节，一家子人远离喧闹，安安静静吃一顿团圆饭。那环境呢是这家店最大的特色亮点，中式庭院的主题白墙黛瓦，院内绿植繁茂，还有流水的景观，一步一景，既有室内包厢，也有庭院就餐的区域。中秋节的夜晚啊，暖色调的灯笼全部点亮，晚风徐徐，坐在庭院里吃饭，抬头都能够看见月亮，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包厢私密性很强，家庭聚餐，亲友闲聊，不用担心被外界所打扰。整体的装修呢是雅致古风，不浮夸，那清幽闲适，不管是一家子人吃饭，吃饭完之后呢简单的拍照留念，环境啊这些都很出片。对于中秋这种比较讲究意境的传统节日，庭院环境会让整个家宴体验感提升一大截。那菜品呢主打是创新湖香的鱼鲜，打破传统湘菜一味重辣的固有印象，兼顾鲜香、清淡、微辣多种口味，适配一家子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头号招牌青椰子汁煮有机鱼头，这个特别有特色，用新鲜的椰子水来炖鱼头，摒弃了重油剁椒的做法，煮出来的鱼肉非常的细嫩，汤底带着淡淡的椰子清甜，鲜而不辣，长辈或者是不能吃辣的小朋友可以放心大口的吃，爱吃地道湖香味的就可以点燕山红烧有机鱼头，辣中回甜，入味浓郁，完全可以满足湖南人爱吃辣的味蕾。搭配一道丝瓜手掰豆腐，豆腐软嫩，汤汁鲜香，下饭解腻，一桌菜清淡辛辣全都有，一家重口也能够调和得很好。看一看食客们的真实评价，来过这里消费的很多都提到这家的环境真的是属于独一份儿的，中秋节来这儿过节，氛围感直接拉满，食材很新鲜，尤其是鱼类的食材，口感能吃出来品质在线，那口味也比较创新，不是千篇一律的重油香菜，家里如果有不吃辣的长辈，来这里点菜选择就会很多了，包厢私密性也很好，服务节奏舒缓，不会不停的爱催菜啊，忙碌啊，节假日吃饭不用忙忙碌碌碌的啊，不少人特意会选择中秋或者是周末，带上全家来庭院感受慢节奏的聚餐时光，仪式感也特别的好。所以今年中秋你想给家人来一场不一样的家宴体验，可以来这家庭院餐厅，可以提前预定起来咯。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气。

0: Oxygen.
1: Music.
2: That's the love ever. That's the love ever. Noise.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一些歌里有歌的作品，今天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好像都可以带我们回到童年。首先呢，这是黄征的《小时候》。在前奏部分，小孩子的笑闹声再加上自行车的铃声，就好像是瞬间回到了八九十年代小朋友们玩耍的这个户外的操场。而后面到了副歌的部分，则是无缝链接到另一首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的歌。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在副歌部分的处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样的一个曲调明明是那么的童谣，可是好像年纪越大听起来确实更显得无奈，就像是那一句古诗里面说的，如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黄征是稍稍的改动了送别段落里面的几个音符，但整体旋律的走向不变，听觉上让人感觉好像增添了一些新鲜感，那也好像是这些年来我们所不得不发生的一些改变。接下来听到朱七这首《青春》，其中呢他加上的那一段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觉得最好听的一首儿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可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儿歌唱到歌里，而是在背景里面一直都有一个童声哼唱，远远的就垫在编曲里。其实刚才这个前奏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就会发现他借用了这一首儿歌开头的第一句月亮那两个字的音符。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0: 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0: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5: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4: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5: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6: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7: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里有歌，都让人联想到童年。而接下来这两首呢，虽然他们中间加入的片段并不是儿歌，可是呢，同样也都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首先这一首《青春再见》，它借用的是南斯拉夫的一部老电影《桥》当中的那一首插曲啊，朋友再见。而且整首歌在主歌的部分，那个一再重复的节奏，就好像是为了要应和啊，朋友再见的节奏。这首歌也是水木年华为卢庚戌的电影《怒放》创作的一个作品，邀请到了老狼、李健，甚至叶世荣一起。

其实这些年来打着青春噱头的作品并不少，有时候觉得还真的像是我们节目片头里面说的那一句，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只要尽情的感受其中情感的传达，音符的流动，不需要去想很多有的没的。刚才的这一首《青春再见》，原曲里面的这个啊朋友再见，他就改成了啊青春再见，再见吧，再见吧。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90年代他曾经有一首《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一度是广为流传，他就是庄恒。这样的一首新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看这个歌名就知道是跟邓丽君有关。

0: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在说到彭佳慧的时候，刚好他有好几首的作品都是借用了一些古老的歌谣放入其中。其实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少，只是我好像一时半会还真没有想到太多，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歌曲的联想都可以随时的留言给我，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听见 11 就可以了。不过呢，我基本上用微博比用微信要更多一些。那么接下来袁泉这一首《暗恋》，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袁泉出演过话剧《暗恋桃花源》，其中是反复的出现过周璇的那一首《许我向你看》。那么当袁泉发专辑的时候，也把这个概念这个旋律置入其中。

袁泉的声音。虽然他并不是专业出身的歌手，可是我特别喜欢他声音里面的那一种质感。当然他表演上面的训练一定是对声音的运用有帮助的。当年呢，姚谦也是因为看中他这个特质，所以就鼓励他出专辑。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在姚谦的统筹之下完成的作品，就是孟庭苇看着你眼睛微笑。虽然说小时候我喜欢上孟庭苇是因为他上华时期的那些风雨云月亮冬季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呢，如今我完整的去看他整个的音乐历程，我最偏爱的还是他跟姚谦合作的那几张专辑，不管是在90年代在 Sony 时期的《星言手语》，还是在2005年复出之后的《幸福感》专辑。姚谦选歌的审美向来都很好，把握了整体的这个风格跟品质。那这样的一首《看着你眼睛微笑》也是《幸福感》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当时还特别找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发专辑的李建清来创作，中间植入了一段老歌《白发吟》。当你花容渐渐衰，乌漆黑发已灰白，我心依然如当初，对你永远尽有爱。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8: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它同样也是借用了一首老歌，可是这个借用可谓一波三折。首先呢，是新加坡的一位音乐人吴庆康，他完成了一首创作，然后就把这个歌词交给了李伟松，并且呢就建议在副歌部分加上崔台清的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而当这首歌到了香港地区的时候，就重新填了一版粤语词先出版了，相当于是其实先写的国语版反而是后发，而粤语版在发行的时候就并没有署上吴庆康的名字，因为吴庆康主要是作词。当然吴庆康就不乐意了，虽然他是作词人，可是副歌部分的关键是他的提议，所以呢他就发了律师信给唱片公司。我们先听一听这首老歌，稍后再回来接着说。

其实如果听觉上不太敏感的话，听完这一首《为什么春天要迟到》，可能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它到底是哪一首歌借用了它的旋律。关键的就是那一句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就是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刚才说到呢，作词人吴庆康发了律师信给唱片公司，后来是几经转折终于获得了证明，但是呢还是因为这个粤语版先发行了，所以最早的创作人吴庆康他的名字呢还是只能够排在后面。可是呢一单官司刚刚平息，另一单又来了。崔台军那首歌的作词人张奴喇先生，他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里面借用了自己的一小节的旋律，于是呢也发了律师信。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它在爆红的同时，背后呢则是无数的律师信来来去去的沟通。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的国语版，吴庆康的歌词创作。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6: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

0: 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 金鹰九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又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郎佳。
3: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当然有很多的解读方式，而其中的一种也许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普通跟平凡，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对立，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人，平凡的人存在，认识到偶然和必然的存在，然后再学会爱自己跟爱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来讲不同的人在家人有约的平台的后台曾经留言分享过的自己的故事，其实所指向的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喧嚣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坐标。而找到自己坐标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哪怕只是那个最平凡和普通的你。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是这首歌的一开场，但是听完之后才发现呢，他其实是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这个平凡的人生。这首歌我、看了一下，他在网络上某一个有声平台的网络上的评论量超过了20万。除了毛不易最近这些年他是在上升趋势的歌手之外，我想其实很重要的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歌里面讲到了大家都关心的话题，那么平凡的一个自己要如何自处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愉快的生活下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和你共同分享的话题。
1: 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时间带不走的，唯有岁月中打磨，匠心沉淀，历久弥新。
0: 李李说，我并不是不幸福，也没有什么心理阴影，事实上也没有吃过很大的苦，只不过觉得小小的遭遇有一点坎坷，但是还是觉得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很吃力了。这是代表了很多普通人内心的一个声音，因为你其实不知道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经历自己人生的。看起来乐观快乐的人，也许他有过长夜痛苦的经历，为了什么焦虑什么捉襟见肘的那个心理程度跟部分到底在哪里，因为不足为外人道，所以这些故事都默默地收藏在了心里。但我还是想要给所有在平凡人生里面接受自己的平庸但是不放弃努力的人一朵小红花，包括我们自己。

在讲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位朋友说到了谢春花，小迷糊讲到了谢春花，然后呢，我突然想起来，谢春花曾经就在她的演唱会里面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这个其实蛮像我们今天讲到的接受平凡的一种状态啊，就是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做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件事情，那么就近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只要你还在向目标靠近的路上。

0: 听到这样的旋律跟节奏来自谢春花，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接受生活所有的样子。包括我觉得对创作者，尤其是内容创作者、艺术创作者来讲，创作瓶颈是他们的艺术人生里面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你有的时候发现那些才华灵感就是消失不见了，要怎么办？那就像谢春花一样，去吃一颗属于你的布丁吧。这个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用一把古典吉他写歌的女孩子，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创作力，清清淡淡有自己的市场。他不算是特别大众，也不是太过于小众，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也有他自己的平凡之路要走。希望一切事情不如意的时候，
1: 北京时间中午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啊、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

0: 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5: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今天想要说到的是宝藏歌曲。宝藏歌曲的意思就是知道它的人暂时还不多，所以它像宝藏一样深埋在地下。如果你刚好是那个有幸发现宝藏的人，那首歌真的有你很喜欢想要推荐的理由的话，也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留言。有时候我觉得音乐是我们认识一个人很好的渠道跟方式啊。如果你发现有人推荐这首歌，哎，和你平时喜欢的那首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人也许跟你有可能是生气相通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歌曲呢？

相爱的时候买过的东西，送过的礼物，留下的字迹，非常真实的存在。它在时间里就是可以永远存在，可是那个情感却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把这些依然当作宝贵的收藏，因为不管爱如何变迁，存在过这件事情也是真的。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名字有一些挑衅啊，叫做《得了吧，张小姐》。

管推荐的朋友理由是什么，但是我已经找到了我喜欢的这首歌的理由，那就是它的轻快的节奏，这是一个让你的脚趾头都想要动起来的歌曲。然后里面讲了一个人的成长变化，而且是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很可能就是这个创作者自己的人生变化，但是他以看张小姐的角度写进了歌里。

也特别说一下，这首歌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它的演唱人叫做李想，想念的想。

0: 之所以叫做张小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是不是姓张的朋友其实很多，所以呢，张小姐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概括，她就像我们身边的那些熟悉的朋友，她是一个个幻想要逃离现实世界的人，也是渴望在沉闷中能够换一口气的人，更是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好好生存下去的人，哭着吃过饭的人仍然能够走下去。这是李想在写和唱张小姐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点吧。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佳人有约。

0: 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0: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3: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所以不同的人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发现，也因为这个发现你找到了这首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你找到了它的与众不同，你就好像可以好好的爱上它，你跟它之间有一种秘密的彼此关联。希望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曲你都有机会喜欢上它，有其中的一首能够成为你的收藏。这首歌来自于培贞，《阿波罗十一号》。

15 seconds. Guidance is internal. 12, 11, 10, 9.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5.

0: 今天关于音乐当中的私人收藏或者是宝藏歌曲，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佩珍，叫做《阿波罗十一号》。这首歌里面其实在讲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做定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发生在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饿死了月亮，从此人类被剥夺了梦境。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人类登月这件事情，阿波罗十一号确实带着人类的探索的理想抵达了地球，抵达了月球，可是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吗？宝藏歌曲，这就是这位歌手让很多人喜欢他的宝藏理由吧。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来自裘德。
1: 步步惊心，红毯烟熏，全裸色珠片，谋杀飞

这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班长的时候我要缺席》。他在这首歌的创作手记里说呢，九个不相干的人物因为这首歌连接在了一起，他们用表演诉说自己的故事，同台竞技，到底谁会是观众心中的最佳角色？他们是不是也会疑惑，真的需要凭借奖项才能够证明自己？这首歌呢，帮助裘德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真的就像他的歌演唱的那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他果然缺席了。那他的歌已经还是不是宝藏阶段我不知道，至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我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虽然是宝藏歌曲，但是这个宝藏呢，大家的审美标准不同，所以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播放的刚刚这些宝藏歌曲的推荐啊，来自于不同的朋友的推荐，有一些可能你非常的喜欢，有一些你会很惊喜，有一些可能你也会觉得啊 ,so-so, 还有一些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听，这个就是大家的审美不一样会带来的结果。可是我相信每一首宝藏歌曲，当它被记得的时候呢，它一定有被记得和被爱的那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它的宝藏的那个价值所在。

今天是2020年1月28号。

宝藏歌曲的这一首呢，来自歌手苏苏苏，他的名字叫做《末世忘情曲》。你也听到他中间有一小段就是独白，这个独白是他说纪念在2020年1月28号，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它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也因为这个日期啊，成为很多人就是共同聚焦的一个时间，确实会记录在经历过的人的记忆当中，因为大家的距离如此遥远又如此切近，我们通过这样的距离重新审核或者是审视与他人彼此的关联。如果是宝藏歌手和宝藏歌曲，郭顶和水星记也属于这个范畴，而且它是超乎想象的宝藏期待。

这首歌叫做《水星记》，收录在郭顶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作词、作曲、编曲、监制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郭顶。这首歌在网易云已经有超过71万的评论，它不算是宝藏发现了，因为它已经被很多人喜欢，它是宝藏真正擦亮了灰尘，来到了这个世界。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翔，环游事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水星记忆，我觉得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用了一些意象的比喻，比如说水星。那在天文学当中，逃逸速度呢，表示物体脱离星球引力的速度。据说水星的逃逸速度是每秒4.435千米，但是并不意味着逃离。因为他说，我愿意也希望你吸引我的轨迹，所以星体之间也是有相互吸引的。有些人疯狂的要逃离一颗星球，有些人疯狂的要靠近一颗星球，并且想要随它环游。这都是人跟人之间，像星体跟星体之间的某种秘密的吸引。因为这一份浪漫，所以我找到了水星记被喜欢的理由。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听听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宝藏歌曲的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95.5，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

0: 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你好，我是亚飞。如果你中秋家宴想要一点仪式感，不想去普通的酒楼，想找一处有景致、氛围感拉满、可以感受中秋月圆静谧的地方，那接下来这家庭院湘菜馆一定要记好了，叫做蒲香鱼宋庭院餐厅。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清水路93号，它藏在城市闹市边上，避开了商圈的嘈杂喧嚣，闹中取静，非常适合中秋过节，一家子人远离喧闹，安安静静吃一顿团圆饭。那环境呢是这家店最大的特色亮点，中式庭院的主题白墙黛瓦，院内绿植繁茂，还有流水的景观，一步一景，既有室内包厢，也有庭院就餐的区域。中秋节的夜晚啊，暖色调的灯笼全部点亮，晚风徐徐，坐在庭院里吃饭，抬头都能够看见月亮，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包厢私密性很强，家庭聚餐，亲友闲聊，不用担心被外界所打扰。整体的装修呢是雅致古风，不浮夸，那清幽闲适，不管是一家子人吃饭，吃饭完之后呢简单的拍照留念，环境啊这些都很出片。对于中秋这种比较讲究意境的传统节日，庭院环境会让整个家宴体验感提升一大截。那菜品呢主打是创新湖香的鱼鲜，打破传统湘菜一味重辣的固有印象，兼顾新香、清淡、微辣多种口味，适配一家子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头号招牌青椰子汁煮有机鱼头，这个特别有特色，用新鲜的椰子水来炖鱼头，摒弃了重油剁椒的做法，煮出来的鱼肉非常的细嫩，汤底带着淡淡的椰子清甜，鲜而不辣，长辈或者是不能吃辣的小朋友可以放心大口的吃，爱吃地道湖香味的就可以点燕山红烧有机鱼头，辣中回甜，入味浓郁，完全可以满足湖南人爱吃辣的味蕾。搭配一道丝瓜手掰豆腐，豆腐软嫩，汤汁鲜香，下饭解腻，一桌菜清淡辛辣全都有，一家重口也能够调和得很好。看一看食客们的真实评价，来过这里消费的很多都提到这家的环境真的是属于独一份儿的，中秋节来这儿过节，氛围感直接拉满，食材很新鲜，尤其是鱼类的食材，口感能吃出来品质在线，那口味也比较创新，不是千篇一律的重油香菜，家里如果有不吃辣的长辈来这里点菜选择就会很多了。包厢私密性也很好，服务节奏舒缓，不会不停的催菜啊，忙碌啊，节假日吃饭不用忙忙碌碌碌的啊。不少人特意会选择中秋或者是周末，带上全家来庭院感受慢节奏的聚餐时光，仪式感也特别的好。所以今年中秋你想给家人来一场不一样的家宴体验，可以来这家庭院餐厅，可以提前预定起来咯。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8: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7: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8: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7: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9: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夫，你好吗？昨天我们听过了邓小巧的《可惜你是个人》，那首歌的作曲人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崭露头角的林嘉谦。林嘉谦说，《可惜你是个人》是他众多作品当中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那么从他刚开始入行从事幕后创作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了不少的作曲人的奖项，那么后来他自己也以歌手的身份出专辑，甚至也拿到了歌手奖项，而前两年为电影《破地狱》创作的主题曲呢，也拿下了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可以说是作为一位全能音乐人，音乐生涯是一路的开挂，尤其是在粤语歌已经

越来越示威的当下，还有人像他这样在坚持创作的品质，还是一件挺让人欣慰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林嘉谦自己词曲创作、编曲、监制加演唱的一首《秋叶原》，并不是日本的那个地名秋叶原，而是秋天的落叶，缘分的缘。

一起经历圆月飘风的天际，多么罕有美丽。空中飞叶，横越多少季交替，给这景致着迷。唯美的秋色今夕已拥有，罗曼蒂克的短暂与温柔，心境不要看得透，待到冬至再回首望透。在第一个小节里面，每一句都在写秋天的枫叶飘过天际有多美丽，每年都会重复一次这样的季节交替，但是每一次看到都还是会让人感叹，让人着迷。尤其是在月圆的时候，似乎这一份凉意又更添一份别致。其中他写说，一起经历圆月飘风的天际，月圆的时候美丽的枫叶飘落是你跟我一起经历的。那么第二个小节则是更具体的写到了这一份罗曼蒂克的浪漫跟温柔，就让秋色显得更加的唯美。当身边有你在，就好像已经拥有了一切，喜欢和你一起看时光流逝，感受季节的变换，而当天气逐渐的转凉，好像也不会觉得冷。但是呢，这里面描写的是现状还是过去呢？两者的情绪状态很不一样，我们再接着往下听。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最后分岔，漂泊于流水间，夜雨中放慢。枯藤老树昏鸦，看着无声枫叶飘落，让记忆沉默。

枯萎之后仍旧不生也不垢，污垢的垢。向往多敏之秋，长出新叶，银河初夏与春秀，都躲不过诅咒。林嘉谦特别认真地在这首歌注明，歌词摘录自原曲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因为这个副歌部分最有标志性的那一句“枯藤老树昏鸦”就是出自《天净沙·秋思》的第一句。那第二句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呢则是“小桥最后分岔”，所以两个人看来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那再一次看到枫叶飘落，难免会想起之前跟你一起看叶落，但同时也知道这一份记忆就让它随流水而去，逐渐的沉没到水里吧。但是沉没之后，记忆也可以像是枯叶不再生长了，但是也没有那么容易腐败，必须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就像你还会在我的心上再待一段时间，但是最终还是会在四季的流转中长出新叶，这个叶子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叶子，甚至也不是同一棵植物了，但是整个自然万物又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生命的秩序，也像是他刚才歌词里面写到的一个逃不过的诅咒跟锁。

最后这两段副歌整体的歌词跟原先的段落基本一致，但是更动了一些细节，一些子词。它原本呢是看着无声枫叶飘落，后面呢是让记忆沉默。这里不仅是沉默，它还要释放并且尘封，甚至它进入到一种颇为禅意的境界，没有所谓的放下，也没有所谓的在意，甚至也没有消散，一切就都还是这样兀自的按照原先的形式存在着，延续着。歌词演的下单元，本期走评林嘉谦2025年的最新单曲《秋叶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娱乐粉，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

中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致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定王台这儿到了，
6: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金鹰95.5，夜晚中秋，秋意正浓。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3: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6: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4: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夜。每到中秋时节，月饼几乎成了一种无法绕过去的食物。比起它的味道和种类，真正重要的是它凝结着许多关于团圆的美好时刻。我是一幅来自于清朝的《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夜》。不要怀疑，月饼这种食物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古老的许多。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它就因为圆形的身材被人们赋予了团圆的含义。每到八月十五中秋夜，全家人便会围坐到一块儿，赏月、饮酒、吃月饼，其乐融融。而我身上画的正是一个老爷爷在做月饼的场景，他站在一张案板前，上面摆着各种口味的月饼馅儿，咸甜荤素一应俱全。做好之后，便放进一旁的柴火炉上，要是论起

0: 工具肯定是不如你们现在的烤箱简便，但是寄托在食物里的美好期盼却是一样的。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太平欢乐图册之制月饼业，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9: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8: 金鹰95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9: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唱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粉，跟你下次见。

0: 10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句，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芒果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新建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95.5，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0: 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香喝辣中秋特别节目家宴开餐啦。你好，我是亚飞。如果你中秋家宴想要一点仪式感，不想去普通的酒楼，想找一处有景致氛围感拉满可以感受中秋月圆静意的地方，那接下来这家庭院湘菜馆一定要记好了，叫做蒲香鱼宋庭院餐厅。地址呢是在长沙市岳麓区清水路93号，它藏在城市闹市边上，避开了商圈的嘈杂喧嚣，闹中取静，非常适合中秋过节，一家子人远离喧闹，安安静静吃一顿团圆饭。那环境呢是这家店最大的特色亮点，中式庭院的主题白墙黛瓦，院内绿植繁茂，还有流水的景观，一步一景，既有室内包厢，也有庭院就餐的区域。中秋节的夜晚啊，暖色调的灯笼全部点亮，晚风徐徐，坐在庭院里吃饭，抬头都能够看见月亮，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包厢私密性很强，家庭聚餐，亲友闲聊，不用担心被外界所打扰。整体的装修呢是雅致古风，不浮夸，那清幽闲适，不管是一家子人吃饭，吃饭完之后呢简单的拍照留念，环境啊这些都很出片。对于中秋这种比较讲究意境的传统节日，庭院环境会让整个家宴体验感提升一大截。那菜品呢主打是创新湖香的鱼鲜，打破传统湘菜一味重辣的固有印象，兼顾鲜香清淡微辣多种口味，适配一家子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头号招牌青椰子汁煮有机鱼头，这个特别有特色，用新鲜的椰子水来炖鱼头，摒弃了重油剁椒的做法，煮出来的鱼肉非常的细嫩，汤底带着淡淡的椰子清甜，鲜而不辣，长辈或者是不能吃辣的小朋友可以放心大口的吃，爱吃地道湖香味的就可以点燕山红烧有机鱼头，辣中回甜，入味浓郁，完全可以满足湖南人爱吃辣的味蕾。搭配一道丝瓜手掰豆腐，豆腐软嫩，汤汁鲜香，下饭解腻，一桌菜清淡辛辣全都有，一家重口也能够调和得很好。看一看食客们的真实评价，来过这里消费的很多都提到这家的环境真的是属于独一份儿的，中秋节来这儿过节氛围感直接拉满，食材很新鲜，尤其是鱼类的食材，口感能吃出来品质在线，那口味也比较创新，不是千篇一律的重油香菜，家里如果有不吃辣的长辈来这里点菜选择就会很多了。包厢私密性也很好，服务节奏舒缓，不会不停的哎催菜啊忙碌啊，节假日吃饭不用忙忙碌碌碌的啊，不少人特意会选择中秋或者是周末带上全家来庭院感受慢节奏的聚餐时光，仪式感也特别的好。所以今年中秋你想给家人来一场不一样的家宴体验，可以来这家庭院餐厅，可以提前预定起来咯。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4: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

0: 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7: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芬，你好吗？尽量说到的这首歌词呢，应该是在中文流行音乐当中比较早出现的父母唱给孩子的歌曲，而且不是传统的那种父母恩情的角度，而是很轻松很可爱，分享着父母对孩子的观察跟感情。这是周华健《小天堂》。周华健在1990年代发行了一系列这样的亲子题材的歌曲，比如《亲亲我的宝贝》，比如《女儿歌》，还有这首《小天堂》。
10: 月光光火一盏，是你就心慌，

月光光，我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汪汪，海蓝蓝，夜凉如水，天空发狂，星闪亮，看着你睡得好甜好香，好梦无边，我的天堂。月光光，我一转身你就心慌，泪汪汪，这一句是多么生动的写出了小婴儿在大人一转身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好像在婴儿期的依恋是比生命的其他任何阶段都更强烈。而这个月光光这三个字呢，它除了是写出小婴儿哭的场景是在晚上，同时呢，这个也是一首粤方言地区广为流传的一首儿歌，月光光照地堂。那么周华健其实是出生跟成长于香港地区，他的母语应该是粤语，那么后来去到了台湾地区读大学，大学期间在民歌餐厅打工之后呢，就被发掘，慢慢的就在当地进入歌坛发展至今了。所以月光光这三个字就像是也可以听见周华健哄小宝宝唱歌的时候哼唱的这个粤语儿歌。然后对应月光光，下一句呢则是海蓝蓝，这两句就写出了一个洁白月光下蓝蓝的海面，这样一个安静美好的画面，像婴儿一般宁静纯真。而对应海蓝蓝的安静，满天星斗的闪亮则像是天空在发狂，当然是以一种好的方式在发狂。然后呢，看着哄睡了的婴儿香甜的睡着，就像是看到了天使，看到了天堂一般的美好。

忍不住我却摇摇晃晃，眼里无风起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防不胜防，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毫不风光。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

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这里面唱到的摇摇晃晃，无风起浪，悠悠荡荡，飘飘荡荡，还有一阵阵柔柔的风，这些意象呢，虽然没有写到海这个字，但是其实都是对于上一段海这个意象的延续。这个小小的天堂就像是在美丽的蓝蓝的海面上，在皎洁的月光下，那同时呢，摇摇晃晃这四个字也会让人联想到大人在哄婴儿入睡的时候都习惯抱在手里轻轻的摇晃。然后为什么无风起浪这个形容他写的是眼睛呢？眼睛无风起浪就像是突然有了想哭的冲动，这轻轻四个字无风起浪就写出了为人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心中突然涌起的这种爱意跟感动，对生命的期许跟喜悦，还有对这份爱很细微的感受。那么如果出去工作不在这个孩子的身边，时不时的就又会想念，就像歌词里面写的相思防不胜防。而到了这一段小天堂呢，除了是看着入睡的婴儿的这种感受，也是大人抱着这个孩子就像是突然跟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仿佛就置身天堂，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天堂。而这个时刻小婴儿突然醒了，然后笑了，就像是在跟大人说你再也不要离开。

这两个小节整体的内容跟前面的两段相似，只是更动了一些字词，比如眼里无风起浪，这里呢是为你无风起浪，这个程度又更直接更进击。而原本这个带着你逃开人海茫茫，这里则是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他从原先的主动的带着你逃离，到这里呢则是是你才有这种能力让我想要逃开人海茫茫。然后在小小天堂风风光光的后面，他再加了四个字，心花怒放，再一次的让我们感受到那份喜悦跟爱意的升级。唱到最后再一次的重唱，月光光海蓝蓝，但是从原先呢是看着你睡得好甜好香就是我的天堂，那到这里呢这个口吻变得更加的哄小朋友，更可爱的啊，不可以等我等到天亮翻来覆去胡思乱想。其实他就是要说你要乖乖的睡觉，不可以因为大人不在身边陪你哄着你你就睡不安稳，这样的一个意思。短短三分多钟的歌曲，他就把一个爸爸看着这个小 baby 的瞬间种种的念头跟心绪都尽量的容纳了进来。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周华健《小天堂》，收录于1996年的专辑《小天堂》。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月光光火你转身你就心慌。

0: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5: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0: 一起

0: 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去三岔基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 精英九五，夜晚中秋，秋意正浓。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我学不会。
1: Oxygen.
2: Oxygen.
3: Music.
4: Music. Music.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双节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0: 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匆匆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太平欢乐图册之制月饼业。每到中秋时节，月饼几乎成了一种无法绕过去的食物。比起它的味道和种类，真正重要的是它凝结着许多关于团圆的美好时刻。我是一幅来自于清朝的《太平欢乐图册之制月饼业》。不要怀疑，月饼这种食物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古老的许多。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它就因为圆形的身材被人们赋予了团圆的含义。每到八月十五中秋夜，全家人便会围坐到一块儿，赏月、饮酒、吃月饼，其乐融融。而我身上画的正是一个老爷爷在做月饼的场景。他站在一张案板前，上面摆着各种口味的月饼馅儿，咸甜荤素一应俱全。做好之后便放进一旁的柴火炉上，要是论起工具，肯定是不如你们现在的烤箱简便，但是寄托在食物里的美好期盼却是一样的。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太平欢乐图册之制月饼业。金鹰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300家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1周年庆等你来嗨。
6: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6: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8: 新开铺
9: 站到
10: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5: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

0: 秋意正浓。秋意正浓。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晚上好，喜才，晚上好，时光点唱机小麦又上线了，大家上线了吗？晚上好，晚上好，我们的老歌成长时光又开始了。昨天呢说咱们呢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本周啊开启一个新系列，就是那些年我们很喜欢的啊，或者也可以说这些年吧，就是音乐类的综艺，音乐综艺节目当中那些很好听的歌曲再次的演唱现场。我们上一期就昨天呢听到的是时光音乐会啊，是一档很温暖的、很治愈的、很有能量的，然后这样一档老歌的再演绎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听的节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开启的节目是什么呢？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它不光光是说演唱，而且呢还有原唱和喜欢这位歌手的粉丝们、乐迷们一起来合作演唱。所以呢音乐当中出现了很多声音的碰撞，就很奇妙。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老朋友们晚上好，也欢迎新朋友于俊，欢迎武顺启发，欢迎大王小王晚上好，欢迎德喜。所以啊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觉得在这个音乐老歌成响氛围当中真的是太放松，很享受，很喜欢，一定记得先把关注点上，好不好？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也不会偶然滑走了之后就找不着了，还能够找回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道明，欢迎矿工晚上好，欢迎逍遥晚上好，欢迎青青晚上好，晚上好，欢迎爱莲晚上好。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呢？可以是跟主题相关的那些在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的歌，也可以是你今天就是想要听某一首很好听的华语经典，都可以来留言。

还记得有档节目吗？叫做《我想和你唱》。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我想和你唱》当中林俊杰还有几位乐迷粉丝来一起合作的《修炼爱情》。这档节目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就是这种合唱，而且呢并不只是说歌手的合唱，它更多还有就是歌手和乐迷之间和粉丝之间的这种互动合唱啊，这个呢也是会给大家惊喜的。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歌手大家对他们的声线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呢在一些喜欢爱唱歌的这些朋友的舞台演绎来说，就会有很多神仙舞台神仙合作吧，这个就是像开盲盒一样的惊喜。就像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大家点赞也会来触发我们的盲盒点歌故事，这也是惊喜，包括和老歌的重逢邂逅也是惊喜。今天呢我们是继续一个系列就是在音乐类的节目当中再来去找到曾经那些很好听的歌曲。对，打开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我们今天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样的是一个互动音乐综艺。对，他会邀请有歌手，然后呢还有素人嘉宾，爱唱歌的朋友粉丝一起来合作演唱，和歌手一起来合唱。继续来听杨宗纬，杨宗纬来的那一期他唱什么呢，也是他个人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其实都没有。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
3: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
6: 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看清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

0: 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我们视频端的主题呢是，继续回顾音乐类综艺那些好听的音乐现场系列。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你觉得你在哪一档音乐类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要去回顾重温那些好听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你会想到哪一档呢？你会想到哪一档？也可以来告诉我，可以来留言，说不定明天啊，我们就来重温啊你说的那一档节目。今天呢，想到我想和你唱的是因为我觉得在众多的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它是形式比较特别的一档，就是会邀请原唱和素人嘉宾和这个普通的乐迷一起来合作演唱，所以呢会有很多重的声音的变化，会有很多声音的碰撞，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惊喜，也会有什么呢，也会有那种果然这首歌还是只有他唱最有味道。接下来听听这首吧，看看你是处于说哪一种感受状态，是觉得说哎呀里面有一个声音也好惊喜，还是说这歌还得是他呀。

来了好多新朋友哦，欢迎一见钟情，欢迎大圣子，看到新朋友陆陆续续的在上线，欢迎云儿，晚上好。本周呢，我们有一个主题系列，就是打开那些音乐类综艺的精彩现场。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有朋友看过吗？有朋友一直在追过吗？曾经一直追过吗？

0: 听到邓紫棋的一句声音，对不对？很有标志性，很有她的声音特点，太棒了！你们就是邓紫棋，在《我想和你唱》第二季的时候呢，和几位乐迷一起来合作演唱，几位素人的歌者一起来唱到的她的代表作《泡沫》。这档节目啊，确实有很多很好听的舞台，很好听的合唱，也会有一些你觉得原唱不愧是原唱这样的时刻。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我想和你唱，他们不是经常有几位嘛，一般来说是三位，一位歌手，一位原唱歌手和三位这个素人嘉宾，但是呢也会有两位合作演唱的时候，比如说薛之谦。
1: 说话的方式简单。

0: 一个人的独白变成了两个人的对话，故事呢也就不一样了。听到的是薛之谦啊，在《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当中啊，和一位这个女嘉宾一起来合作演唱的演员。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来，我们继续，今天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这里面呢有很多好听的合唱啊，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和大家和朋友们一起去唱 KTV， 然后呢这个 KTV 其中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朋友，就是这首歌的原唱，这个氛围很奇妙。那我们今天打开这档节目，看看啊哪首歌是你的爱，你觉得是好听的，是喜欢的啊。好朋友们也可以来补充留言，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如果说用一首老歌来唱出你今晚的心情，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或者说突然就好久没听到它，想到它，都可以来留言发送文字消息啊，到我们这个界面有一个聊一聊，对不对？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直接进去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曲啊。如果说有特别的故事分享也非常的欢迎，因为会把所有的点歌故事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

看到我们有新朋友来留言了，说想要点林宥嘉的说谎，对不对？没有问题，待会儿就来分享。新朋友点歌呢是可以有优先播放的，所以不要走开，新朋友来点歌，小曼都会提前来把你的歌置顶，然后呢也会留出老朋友的点歌时间，在我们每个小时最后会留出几首歌让大家来点播今天你想听到的歌。待会儿下一首就是说谎喽。

王力宏标志性的转音还是非常非常迷人的。这是王力宏在《我想和你唱》当时呢和几位素人歌手一起来合作的《落叶归根》。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一档好听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它更精彩的就是歌手原唱歌手和素人嘉宾这样的一个合作迸发的一些火花和惊喜。因为大家对于熟悉的歌手已经对他的演唱风格啊包括他的唱腔啊太熟悉太熟悉了，哪怕是这些歌手演唱一些新的作品或者说翻唱一些新的作品，大家呢也是有一些些的预期在的。但是呢当来了那么多会唱歌的素人嘉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到底是揪心的，是赞叹的，是惊喜的，就充满了无限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呢当我们昨天说开启一个本周的音乐类综艺那些好听的音乐现场系列的时候，昨天听了时光音乐会，今天呢就想说来一个充满惊喜的夜晚，就给你一起来打开我想和你唱。然后刚刚我们有位好朋友来点播了歌曲，点播了林宥嘉的说谎。来吧，我们第一首新朋友的点歌来分享喽。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城市大海报，
2: 爱出国，爱购物，爱海淘，一张卡全搞定。
3: 工商银行环球旅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外汇兑换，零手续费，越刷越划算，还有租车、酒店、美食、网购等诸多优惠等你享，详询95588。
1: 城市大海报，谁看谁知道，我们下次见。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了，
7: 佳佳，
6: 你根本不懂我。
7: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7: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听到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Zoe 来点到的一首林宥嘉的《说谎》。新朋友，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可以来优先播放你喜欢的那些华语流行经典，可以是10年前的，可以是20年前的，甚至30年前的，只要你觉得它够经典够好听，是属于大家曾经的回忆，都可以来留言，都可以来分享。然后呢，老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啊、像 UO 点的歌待会儿呢我们可以来听，但是 UO 你听的离人，你是想听林志炫的版本，还是想听张学友的版本，还是想听其他的一些什么 live 的现场版本，就是大家点歌的时候呢，如果说这首歌有不同的演唱者，也可以来告诉我。晴天说刚开车电台里在播放啊，这么巧吗？刚刚电台里在播放说谎吗？神奇的同频了，天哪，真的每天就是很奇妙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也会从电台段然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段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哦对了，刚刚还跟朋友们说，如果是好朋友来家人们来要说欢迎回家，所以欢迎回家晴天，欢迎回家，晚上好。然后又说是想听郁可唯版本的丽人啊，待会儿那我得找一找啊，那我得找一找看看。然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就进入到老朋友们的这个点歌时光。棒棒说想听你的样子的现场版，你的样子现场版是听哪一位歌手的现场版呢？是你听罗大佑的现场版，还是说想听哪一位歌手的现场版？你可以来告诉我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听一首歌曲，就进入到老朋友们的音乐时间了啊！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告诉小曼，我们的点歌已经啊，我们两个实时在开放啊，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童话》吧。这首《童话》我记得在时光点唱机出现的时候啊，感动无数人，很多人就是说好像是在青春时期那种幻想美好的回忆又都回来了。

听到了这个版本的通话，来自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当时啊，这首歌曲在舞台上亮相之后，我记得第二天啊，还有很多人来讨论，还感叹说光良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曾经这个年少时光，憧憬的幻想着美好童话故事的年纪。那我们刚听到这儿啊，我们的歌单暂时告一段落，暂时啊，因为呢要留出给好朋友们的老朋友们的点歌时光啊。刚刚呢又说到了这个郁可唯的《离人》，还有棒棒说到了林志炫《你的样子》的现场版都有，好不好？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先来听《离人》，郁可唯的这首《离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0: 么？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是我们又来点到的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来唱到的离人。不知道为什么当这首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都慢下来了，而且呢就是可能这首歌本身就有足够大的魔力吧，不论是谁唱，我感觉就好像时间都好像变成了这种慢慢的随着这个小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把时针拨慢了的这种状态啊，我们听到现场版本啊。今天我们不是来听音乐类综艺的现场嘛，然后呢你看优点的也是现场的版本，然后呢棒棒也说想要听一首现场版本的你的样子啊，林志炫你的样子，来听听看现场 live 版。还有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你想要听到的可能是好听的现场，可能是就是你今天突然想到某首歌，或者说能够唱出你心情的某首歌，都可以来留言。

欢迎我们的家人杜回家了，晚上好。然后杜说郁可唯的水中花喜欢，离人喜欢张学友和林志炫的版本啊，我也很喜欢水中花。待会儿这首歌曲之后好不好，来分

这首是我们的棒棒来点到的林志炫版本的《你的样子》啊，接下来呢是我们家人度点到的郁可唯的《水中花》。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看你想要听到的歌，可以是那些在音乐类综艺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现场，就是你从节目里面啊把它直接搬运到你的歌单里，也可以是那些今天晚上你觉得想要听到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歌都可以来留言，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来留下你想听的歌，也可以到微信后台经济酒店台留言。

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4: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

0: 小家也很需要你。
1: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这一首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杜来说到的，来点到的郁可唯的《水中花》，也是来自时光音乐会。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一期之后啊，就大家就开始在网上讨论说，哎，郁可唯唱这个《水中花》的时候是故意唱错的吗？也不叫故意唱错啊，就是算是失误吗？还是说故意设计的？对，设计它里面有一句歌词，这个讨论呢一直都在，但是也是因为这么几秒钟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悠扬旋律当中郁可唯声音的这种纯粹跟美好，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有人说是失误，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一次失误造成经典，但是后来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纠正说到底是故意这么来编排的，还是说可能就是抢牌子了。但是呢不论怎么说都是一首很好听的翻唱的现场版本，如果是失误我觉得那更加建功立之强大，对吧？刚刚听连着听了好几首大家点播的歌曲，如果还有大家想留言点的歌可以继续来告诉我啊，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写下你想听的歌手歌曲就可以了。帮忙要带我去爬山了是吗？好的，带我去感受一下晚上的岳麓山的好风景吧。然后也欢迎大家把小曼带到你生活的各个场景，好不好？带我去爬山，带我去散步，带上我加班，带上我开车。对，希望能够有小曼和好音乐的陪伴，大家度过美妙的夜晚。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幸福人生，欢迎前面上线的很多新朋友，欢迎伟明啊，来了很多新朋友，小曼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来打招呼，大家可以跟我来打打招呼，可以来点歌好不好啊？只要来留言小曼都能够看到大家。还有新朋友呢，咱们有这个点播歌曲的优先权，这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的给家人们的福利，好不好？新朋友来啊，咱们呢是热情开放的这个欢迎大家，然后咱们这个点歌许愿池随时为好朋友们开放，新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待会儿呢在这个小时也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想听的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呢，来打开音乐类节目的现场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回顾的是我想和你唱，我想和你唱这里面呢就有很多合唱啊，比起说像时光音乐会这种很纯粹的音乐的老歌的重温回顾，我想和你唱呢就有原唱歌手和素人歌手之间这种声音的碰撞。来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我觉得当时也是还蛮惊喜的歌曲，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怎么样？怎么样？这首歌听现场这样多人合作合唱，还是很好听吧？特别最后还有一个和声，很好听。这首歌当时我印象还蛮深刻，就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因为有很多不同声音的加入嘛，就好像让这个故事打开了，有更丰富的情绪了。然后刚刚听到的是许佳莹啊，在我想和你唱啊，跟大家来合作的这一首《身骑白马》，他个人应该是最早被大家认识的一首歌曲吧。然后接下来呢是薛之谦，薛之谦在我想和你唱来唱了一首《丑八怪》。刚我们是听薛之谦和一位女生来合唱嘛，然后接下来这首呢是他和三位素人嘉宾一起合作的《丑八怪》。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业。每到中秋时节，月饼几乎成了一种无法绕过去的食物。比起它的味道和种类，真正重要的是它凝结着许多关于团圆的美好时刻。我是一幅来自于清朝的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业。不要怀疑，月饼这种食物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古老的许多。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它就因为圆形的身材被人们赋予了团圆的含义。每到8月15中秋夜，全家人便会围坐到一块儿，赏月、饮酒、吃月饼，其乐融融。而我身上画的正是一个老爷爷在做月饼的场景。他站在一张案板前，上面摆着各种口味的月饼馅儿，咸甜荤素一应俱全。做好之后便放进一旁的柴火炉上，要是论起工具，肯定是不如你们现在的烤箱简便，但是寄托在食物里的美好期盼却是一样的。
3: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太平欢乐图册之治月饼业。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首歌我当时看节目的时候听到说，听到前面几位唱演唱的时候，我说戏剧张力好强啊，每一位这个演唱的嘉宾啊，都是那种好像带着戏来的啊，带着故事来的。但是呢，当薛之谦他的声音亮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所有的那种幻象啊，就是打造的这种戏，好像瞬间都被击碎了，击破了，就回归到这个本身的这种演唱者的状态了，就让我觉得薛之谦的声音那一瞬间啊，就更加以贴合这个故事主角的这种感受，就好像不同的声音给这个丑八怪的故事打造了不一样的场景。然后薛之谦一出场的时候，就把那些玻璃啊，那些折射的影子全部都击碎了，然后就回归到最本真的样子。也是很有惊喜的一首歌曲。然后如果说这种有舞台感、舞台爆发力， Alin 也是一个很有舞台感的声音，对吧？他也在我想和你唱来唱了一首他个人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合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Hello， 坨坨，欢迎回家，欢迎回到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友之家。啊，今天听到了听过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听过我想和你唱这个节目是不是？然后听过了这一场还是这首歌？

0: 谢。
1: 走这种有情感爆发力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自我想和你唱里面 Alin， 然后和几位素人歌手一起来合作演唱的歌曲。另外还有一种风格，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非常的能够有感染力，就是这种抒情慢歌。有一首歌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无论是老朋友新朋友都可以来点点歌，好不好？想听什么歌，今天晚上有什么歌符合你的心情，或者说你突然在我们的音乐分享当中想到了有一首歌是好听的，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聊一聊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听的不是爆发力，不是听的戏剧张力，再换一切换一种风格听听，在这舞台上很治愈的，很纯粹美好的，如果有来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你看前面是好像真的是来到大草原，就好像吹着风，然后呢放松自己，整个人都好像会随着风起舞的这种自由自在感。到后面呢，就是好像所有的情绪全部都宣泄出来了，释放出来了。如果有来生，一个人的版本呢就更加的舒缓温柔治愈，多个人的版本呢，在我想和你唱里面呢，就更多的是这种情绪之间的碰撞。就像大家一起去到户外的时候，来到自然的场景，首先呢你是很放松的，然后觉得很美好的，然后可能慢慢的大家就开始唱着歌跳着舞，氛围就是很欢乐的。所以这档节目的魔力呢，音乐魔力，就是它从一个人的声音变成了多个人的故事。那除了说有原唱歌手和素人嘉宾这样的一个合作和碰撞，其实也有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合作，比如说林俊杰和韩红在这里合作了《飞云之》。

你看我们的好朋友家人杜也是经常会看一些音乐节目，对不对？音乐类综艺。还想听什么歌？还想听什么歌？想听小尖尖，还是说披荆斩棘里的歌，也可以来告诉小曼。

就是听了这档节目《飞云之下》，也一直在我的歌单里。就像杜说啊、听小娟娟就在他的歌单里。然后呢，老朋友的歌都会最后，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留出时间来分享。新朋友呢，点歌是可以优先来播放的，好不好？大家一边在听歌的时候，一边来享受音乐，也可以一边来选择你喜欢的歌曲，跟好朋友们一起来重温，一起来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不是听我想和你唱嘛，然后是除了说有歌手和素人歌手的合唱，其实也有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合作。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就是有李健、有徐君硕还有单依纯他们一起来合唱的《贝加尔湖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6: 这到了。
7: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金鹰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8: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9: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8: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8: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8: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2: 来开个会吧，
11: 来做个 PPT 吧，
10: 填张表吧，
12: 拍个短视频吧，
1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郎佳。
4: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当然有很多的解读方式，而其中一种也许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普通跟平凡，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对立，认识到这世界上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人，平凡的人存在，认识到偶然和必然的存在，然后再学会爱自己跟爱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来讲不同的人在家人有约的平台的后台曾经留言分享过的自己的故事，其实所指向的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喧嚣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坐标。而找到自己坐标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哪怕只是那个最平凡和普通的你。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是这首歌的一开场，但是听完之后才发现呢，他其实是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这个平凡的人生。这首歌看了一下，他在网络上某一个有声平台的网络上的评论量超过了20万。除了毛不易最近这些年他是在上升趋势的歌手之外，我想其实很重要的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歌里面讲到了大家都关心的话题，那么平凡的一个自己要如何自处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愉快的生活下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和你共同分享的话题。
1: 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时间带不走的，唯有岁月中打磨，匠心沉淀，历久弥新。
0: 李李说，我并不是不幸福，也没有什么心理阴影，事实上也没有吃过很大的苦，只不过觉得小小的遭遇有一点坎坷，但是还是觉得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很吃力了。这是代表了很多普通人内心的一个声音，因为你其实不知道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经历自己人生的。看起来乐观快乐的人，也许他有过长夜痛苦的经历，为了什么焦虑什么捉襟见肘的那个心理程度跟部分到底在哪里，因为不足为外人道，所以这些故事都默默地收藏在了心里。但我还是想要给所有在平凡人生里面接受自己的平庸但是不放弃努力的人一朵小红花，包括我们自己。

在讲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位朋友说到了谢春花，小迷糊讲到了谢春花，然后呢，我突然想起来，谢春花曾经就在她的演唱会里面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这个其实蛮像我们今天讲到的接受平凡的一种状态啊，就是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做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件事情，那么就就近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只要你还在向目标靠近的路上。

0: 听到这样的旋律跟节奏，来自谢春花。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接受生活所有的样子。包括我觉得对创作者，尤其是内容创作者、艺术创作者来讲，创作瓶颈是他们的艺术人生里面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你有的时候发现那些才华灵感就是消失不见了，要怎么办？那就像谢春花一样，去吃一颗属于你的布丁吧。这个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用一把古典吉他写歌的女孩子，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创作力，清清淡淡有自己的市场。他不算是特别大众，也不是太过于小众，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也有他自己的品味。
1: 北京时间晚上9:15，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岁月温良，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10: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9: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10: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9: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今天想要说到的是宝藏歌曲。宝藏歌曲的意思就是知道它的人暂时还不多，所以它像宝藏一样深埋在地下。如果你刚好是那个有幸发现宝藏的人，那首歌真的有你很喜欢想要推荐的理由的话，也欢迎你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留言。有时候我觉得音乐是我们认识一个人很好的渠道跟方式啊。如果你发现有人推荐这首歌，和你平时喜欢的那首是一样的，那么

相爱的时候买过的东西，送过的礼物，留下的字迹，非常真实的存在。它在时间里就是可以永远存在，可是那个情感却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把这些依然当作宝贵的收藏，因为不管爱如何变迁，存在过这件事情也是真的。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名字有一些挑衅啊，叫做《得了吧，张小姐》。

管推荐的朋友理由是什么，但是我已经找到了我喜欢的这首歌的理由，那就是它的轻快的节奏，这是一个让你的脚趾头都想要动起来的歌曲。然后里面讲了一个人的成长变化，而且是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很可能就是这个创作者自己的人生变化，但是他以看张小姐的角度写进了歌里。

也特别说一下，这首歌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它的演唱人叫做李想，想念的想。

0: 之所以叫做张小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是不是姓张的朋友其实很多，所以呢，张小姐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概括，她就像我们身边的那些熟悉的朋友，她是一个个幻想要逃离现实世界的人，也是渴望在沉闷中能够换一口气的人，更是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好好生存下去的人，哭着吃过饭的人仍然能够走下去。这是理想在写和唱张小姐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点吧。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所以不同的人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发现，也因为这个发现，你找到了这首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你找到了它的与众不同，你就好像可以好好的爱上它，你跟它之间有一种秘密的彼此关联。希望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曲，你都有机会喜欢上它，有其中的一首能够成为你的收藏。

15 seconds. Guidance is internal. 12, 11, 10, 9.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0: 今天关于音乐当中的私人收藏或者是宝藏歌曲，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佩珍，叫做《阿波罗十一号》。这首歌里面其实在讲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做定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发生在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饿死了月亮，从此人类被剥夺了梦境。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人类登月这件事情，阿波罗十一号确实带着人类的探索的理想抵达了地球，抵达了月球，可是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吗？宝藏歌曲，这就是这位歌手让很多人喜欢他的宝藏理由吧。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来自裘德。
1: 步步惊心，红毯烟熏，全裸色珠片，谋杀菲林。

这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班长的时候我要缺席》。他在这首歌的创作手记里说呢，九个不相干的人物因为这首歌连接在了一起，他们用表演诉说自己的故事，同台竞技，到底谁会是观众心中的最佳角色？他们是不是也会疑惑，真的需要凭借奖项才能够证明自己？这首歌呢，帮助裘德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真的就像他的歌演唱的那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他果然缺席了。那他的歌已经还是不是宝藏阶段我不知道，至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6: 我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虽然是宝藏歌曲，但是这个宝藏呢，大家的审美标准不同，所以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播放的刚刚这些宝藏歌曲的推荐啊，来自于不同的朋友的推荐，有一些可能你非常的喜欢，有一些你会很惊喜，有一些可能你也会觉得啊 ,so-so, 还有一些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听，这个就是大家的审美不一样会带来的结果。可是我相信每一首宝藏歌曲，当它被记得的时候呢，它一定有被记得和被爱的那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它的宝藏的那个价值所在。

一月28号。

宝藏歌曲的这一首呢，来自歌手苏苏苏，她名字叫做《末世忘情曲》。你也听到她中间有一小段就是独白，这个独白是她说纪念在2020年1月28号，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它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也因为这个日期啊，成为很多人就是共同聚焦的一个时间，确实会记录在经历过的人的记忆当中，因为大家的距离如此遥远又如此切近，我们通过这样的距离重新审核或者是审视与他人彼此的关联。如果是宝藏歌手和宝藏歌曲，郭顶和水星记也属于这个范畴，而且它是超乎想象的宝藏期待。

这首歌叫做《水星记》，收录在郭顶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作词、作曲、编曲、监制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郭顶。这首歌在网易云已经有超过71万的评论，它不算是宝藏发现了，因为它已经被很多人喜欢。它是宝藏真正擦亮了灰尘，来到了这个世界。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翔，环游是舞曲，至少可以陪着你。水星记忆，我觉得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他用了一些意象的比喻，比如说水星。那在天文学当中，逃逸速度呢，表示物体脱离星球引力的速度。据说水星的逃逸速度是每秒4.435千米，但是并不意味着逃离。因为他说，我愿意也希望你吸引我的轨迹，所以星体之间也是有相互吸引的。有些人疯狂的要逃离一颗星球，有些人疯狂的要靠近一颗星球，并且想要随它环游。这都是人跟人之间，像星体跟星体之间的某种秘密的吸引。因为这一份浪漫，所以我找到了水星记被喜欢的理由。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听听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宝藏歌曲的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2: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晚上好，晚上好，喜才，晚上好，时光点唱机小麦又上线了，大家上线了吗？晚上好，晚上好，我们的老歌纯享时光又开始了。昨天呢说咱们呢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本周啊开启一个新系列，就是那些年我们很喜欢的啊，或者也可以说这些年吧，就是音乐类的综艺，音乐综艺节目当中那些很好听的歌曲再次的演唱现场。我们上一期就昨天呢听到的是时光音乐会啊，是一档很温暖的、很治愈的、很有能量的，然后这样一档老歌的再演绎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听的节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开启的节目是什么呢？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它不光光是说演唱，而且呢还有原唱和

喜欢这位歌手的粉丝们、乐迷们一起来合作演唱。所以呢，音乐当中出现了很多声音的碰撞，就很奇妙。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老朋友们晚上好，也欢迎新朋友于俊，欢迎武顺启发，欢迎大王小王晚上好，欢迎德喜。所以啊，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觉得在这个音乐老歌纯享氛围当中真的是太放松，很享受，很喜欢，一定记得先把关注点上，好不好？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也不会偶然滑走了之后就找不着了，还能够找回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道明，欢迎矿工晚上好，欢迎逍遥晚上好，欢迎青青晚上好，晚上好，欢迎爱莲晚上好。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呢？可以是跟主题相关的，那些在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的歌，也可以是你今天就是想要听某一首很好听的华语经典，都可以来留言。

还记得有档节目吗？叫做《我想和你唱》。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我想和你唱》当中林俊杰还有几位乐迷粉丝来一起合作的《修炼爱情》。这档节目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色啊，就是这种合唱，而且呢并不只是说歌手的合唱，它更多还有就是歌手和乐迷之间和粉丝之间的这种互动合唱啊，这个呢也是会给大家惊喜的。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大家熟悉的歌手大家对他们的声线已经很了解了但是呢在一些喜欢爱唱歌的这些朋友的舞台演绎来说，就会有很多神仙舞台神仙合作吧，这个就是像开盲盒一样的惊喜。就像我们的守望点唱机，大家点赞也会来触发我们的盲盒点歌故事，这也是惊喜，包括和老歌的重逢邂逅也是惊喜。今天呢我们是继续一个系列就是在音乐类的节目当中再来去找到曾经那些很好听的歌曲。对，打开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我们今天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样的是一个互动音乐综艺。对，他会邀请有歌手，然后呢还有素人嘉宾，爱唱歌的朋友粉丝一起来合作演唱，和歌手一起来合唱。继续来听杨宗纬，杨宗纬来的那一期他唱什么呢，也是他个人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其实都没有。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8: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9: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1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2: 今天我们视频端的主题呢是继续回顾音乐类综艺那些好听的音乐现场系列。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也欢迎好朋友们来补充，你觉得你在哪一档音乐类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要去回顾重温那些好听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你会想到哪一档呢？你会想到哪一档也可以来告诉我，可以来留言，说不定明天我们就来重温你说的那一档节目。今天呢想到我想和你唱的，是因为我觉得在众多的音乐类综艺节目当中，它是形式比较特别的一档，就是会邀请原唱和素人嘉宾和这个普通的乐迷一起来合作演唱，所以呢会有很多重的声音的变化，会有很多声音的碰撞，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惊喜，也会有什么呢，也会有那种果然这首歌还是只有他唱最有味道。接下来听听这首吧，看看你是处于说哪一种感受状态，是觉得说哎呦里面有一个声音也好惊喜，还是说这歌还得是他呀。

来了好多新朋友哦，欢迎一见钟情，欢迎大圣子，看到新朋友陆陆续续的在上线，欢迎云儿，晚上好。本周呢我们有一个主题系列，就是打开那些音乐类综艺的精彩现场。今天我们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有朋友看过吗？有朋友一直在追过吗？曾经一直追过吗？

0: 太棒了你们。
1: 听到邓紫棋的一句声音，对不对？很有标志性，很有她的声音特点，太棒了你们。就是邓紫棋在《我想和你唱》第二季的时候呢，和几位乐迷一起来合作演唱，几位素人的歌者一起来唱到的她的代表作《泡沫》。这档节目啊，确实有很多很好听的舞台，很好听的合唱，也会有一些你觉得原唱不愧是原唱这样的时刻。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我想和你唱。他们不是经常有几位嘛，一般来说是三位，一位歌手，一位原唱歌手和三位这个素人嘉宾，但是呢也会有两位合作演唱的时候，比如说薛之谦。
2: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提前的前世前

0: 一个人的独白变成了两个人的对话，故事呢也就不一样了。听到的是薛之谦在《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当中和一位这个女嘉宾一起来合作演唱的演员。
1: 一颗心被歌击肿，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我们继续，今天打开的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这里面呢有很多好听的合唱啊，就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和大家和朋友们一起去唱 KTV， 然后呢这个 KTV 其中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朋友，就是这首歌的原唱，这个氛围很奇妙。那我们今天打开这档节目，看看啊哪首歌是你的爱，你觉得是好听的，是喜欢的啊。好朋友们也可以来补充留言，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如果说用一首老歌来唱出你今晚的心情，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或者说突然就好久没听到它，想到它，都可以来留言，发送文字消息啊，到我们这个见面有一个聊一聊，对不对？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精英九五电台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直接进去留言说说看你喜欢的歌曲啊。如果说有特别的故事分享，也非常的欢迎，因为会把所有的点歌故事放在我们的点赞盲盒里。

看到我们有新朋友来留言了，说想要点林宥嘉的说谎，对不对？没有问题，待会儿就来分享。新朋友点歌呢是可以有优先播放的，所以不要走开，新朋友来点歌，小曼都会提前来把你的歌置顶，然后呢也会留出老朋友的点歌时间，在我们每个小时最后会留出几首歌让大家来点播今天你想听到的歌。待会儿下一首就是说谎喽。

王力宏标志性的转音还是非常非常迷人的。这是王力宏在《我想和你唱》当时呢和几位素人歌手一起来合作的《落叶归根》。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一档好听的音乐类的综艺节目，它更精彩的就是歌手原唱歌手和素人嘉宾这样的一个合作迸发的一些火花和惊喜。因为大家对于熟悉的歌手已经对他的演唱风格啊包括他的唱腔啊太熟悉太熟悉了，哪怕是这些歌手演唱一些新的作品或者说翻唱一些新的作品，大家呢也是有一些些的预期在的。但是呢当来了那么多会唱歌的素人嘉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到底是揪心的，是赞叹的，是惊喜的，就充满了无限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呢当我们昨天说开启一个本周的音乐类综艺那些好听的音乐现场系列的时候，昨天听了时光音乐会，今天呢就想说来一个充满惊喜的夜晚，就给你一起来打开我想和你唱。然后刚刚我们有位好朋友来点播了歌曲，点播了林宥嘉的说谎。来吧我们第一首新朋友的点歌来分享喽。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

0: 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生活最动人的温柔从来都是藏在细碎日常里，父母年纪大了，一次常规体检，一次普通复诊，对他们而言都是繁琐的难题。看不懂的单据，跑不完的科室，记不住的医嘱，每一件小事儿都需要有人搭把手。而身为儿女的我们，忙于三餐四季职场生活，常常无暇顾及。湖南电台出品的忙活陪诊小程序暖心在线，承接家人看病这些细碎的美好守护，线上一键预约，专人耐心陪诊，替我们守护家人的安康。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听到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Zoe 来点到的一首林宥嘉的《说谎》。新朋友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啊，可以来优先播放你喜欢的那些华语流行经典，可以是十年前的，可以是二十年前的，甚至三十年前的，只要你觉得它够经典够好听，是属于大家曾经的回忆，都可以来留言，都可以来分享。然后呢，老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啊，像 UO 点的歌待会儿呢我们可以来听，但是 UO 你听的离人，你是想听林志炫的版本，还是想听张学友的版本，还是想听其他的一些什么 live 的现场版本，就是大家点歌的时候后呢，如果说这首歌有不同的演唱者，也可以来告诉我。晴天说刚开车电台里在播放啊，这么巧吗？刚刚电台里在播放说谎吗？神奇的同频了，天哪，真的每天就是很奇妙的，就是有一些朋友呢也会从电台段然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段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天。哦对了，刚刚还跟朋友们说，如果是好朋友来，家人们来，要说欢迎回家，所以欢迎回家晴天，欢迎回家，晚上好。然后又说是想听郁可唯版本的丽人啊，待会儿那我得找一找啊，那我得找一找看看，然后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就进入到老朋友们的这个点歌时光。棒棒说想听你的样子的现场版，你的样子现场版是听哪一位歌手的现场版呢？是你听罗大佑的现场版，还是说想听哪一位歌手的现场版？你可以来告诉我好不好？然后我们再听一首歌曲，就进入到老朋友们的音乐时间了。 大家今天想听什么歌，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告诉小曼。我们

的点歌已经啊，我们两个实时在开放啊，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童话》吧。这首《童话》我记得在时光点唱机出现的时候啊，感动无数人。很多人就说，嗯，好像是在青春时期那种幻想美好的回忆又都回来了。

听到的这个版本的通话来自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当时啊，这首歌曲在舞台上亮相之后，我记得第二天啊，还有很多人来讨论，还感叹说光良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曾经这个年少时光憧憬的幻想着美好童话故事的年纪。那我们刚听到这儿，那我们的歌单暂时告一段落，暂时啊，因为呢要留出给好朋友们的老朋友们的点歌时光啊。刚刚呢又说到了这个郁可唯的《离人》，还有棒棒说到了林志炫《你的样子》的现场版都有，好不好？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先来听《离人》，郁可唯的这首《离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

0: 天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天心阁。
2: 在古时候叫做天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天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是我们悠悠来点到的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来唱到的离人。不知道为什么当这首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都慢下来了，而且呢就是可能这首歌本身就有足够大的魔力吧，不论是谁唱，我感觉就好像时间都好像变成了这种慢慢的随着这个小船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把时针拨慢了的这种状态。我们听到现场版本了。今天我们不是来听音乐类综艺的现场嘛？然后呢，你看优点的也是现场的版本。然后呢，棒棒也说想要听一首现场版本的《你的样子》啊，林志炫，《你的样子》，来听听看现场 live 版。还有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歌，可以继续来留言。你想要听到的可能是好听的现场，可能是就是你今天突然想到某首歌，或者说能够唱出你心情的某首歌，都可以来留言。

欢迎我们的家人杜回家了，晚上好。然后杜说郁可唯的水中花喜欢，离人喜欢张学和林志炫的版本，我也很喜欢水中花。待会儿这首歌曲之后好不好来分享。

这首是我们的棒棒来点到的林志炫版本的《你的样子》。接下来呢是我们家人度点到的郁可唯的《水中花》。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看你想要听到的歌，可以是那些在音乐类综艺当中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现场，就是你从节目里面啊把它直接搬运到你的歌单里，也可以是那些今天晚上你觉得想要听到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歌都可以来留言，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聊一聊来留下你想听的歌，也可以到微信后台金九电台留言。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这首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杜来说到的，来点到的郁可唯的《水中花》，也是来自时光音乐会。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一期之后啊，就大家就开始在网上讨论说，哎，郁可唯唱这个《水中花》的时候是故意唱错的吗？也不叫故意唱错啊，就是算是失误吗？还是说故意设计的？对，设计它里面有一句歌词，这个讨论呢一直都在，但是也是因为这么几秒钟大家能够感受到这种悠扬旋律当中郁可唯声音的这种纯粹跟美好，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有人说是失误，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一次失误造成经典，但是后来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纠正说到底是故意这么来编排的，还是说可能就是抢牌子了。但是呢不论怎么说都是一首很好听的翻唱的现场版本，如果是失误我觉得那更加见功力之强大，对吧？刚听连着听了好几首大家点播的歌曲，如果还有大家想留言点的歌可以继续来告诉我，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写下你想听的歌手歌曲就可以了。帮忙要带我去爬山了是吗？好的，带我去感受一下晚上的岳麓山的好风景吧。然后也欢迎大家把小曼带到你生活的各个场景，好不好？带我去爬山，带我去散步，带上我加班，带上我开车。对，希望能够有小曼和好音乐的陪伴，大家度过美妙的夜晚。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幸福人生，欢迎前面上线的很多新朋友，欢迎伟明啊，来了很多新朋友，小曼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来打招呼，大家可以跟我来打打招呼，可以来点歌好不好啊？只要来留言小曼都能够看到大家。还有新朋友呢，咱们有这个点播歌曲的优先权，这是咱们时光点唱机的给家人们的福利，好不好？新朋友来啊，咱们呢是热情开放的，这个欢迎大家。然后咱们这个点歌许愿池随时为好朋友们开放，新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待会儿呢，在这个小时也会留出时间给到大家想听的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呢，来打开音乐类节目的现场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回顾的是我想和你唱，我想和你唱这里面呢就有很多合唱啊，比起说像时光音乐会这种很纯粹的音乐的老歌的重温回顾，我想和你唱呢就有原唱歌手和素人歌手之间这种声音的碰撞。来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我觉得当时也是还蛮惊喜的歌曲，许佳莹的《身骑白马》。

怎么样？怎么样？这首歌听现场这样多人合作合唱，还是很好听吧？特别最后还有一个和声，很好听。这首歌当时我印象还蛮深刻，就是我想和你唱这档节目，因为有很多不同声音的加入嘛，就好像让这个故事打开了，有更丰富的情绪了。然后刚听到的是许佳莹啊，在我想和你唱啊，跟大家来合作的这一首《身骑白马》，她个人应该是最早被大家认识的一首歌曲吧。然后接下来呢是薛之谦，薛之谦在我想和你唱来唱了一首《丑八怪》。刚我们是听薛之谦和一位女生来合唱嘛，然后接下来这一首呢是她和三位素人嘉宾一起合作的《丑八怪》。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

0: 10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这首歌我当时看节目的时候听到说，天呐，前面几位唱演唱的时候，我说戏剧张力好强啊，每一位这个演唱的嘉宾啊，都是那种好像带着戏来的啊，带着故事来的。但是呢，当薛之谦他的声音亮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所有的那种幻象啊，就是打造的这种戏，好像瞬间都被击碎了，击破了，就回归到这个本身的这种演唱者的状态了，就让我觉得薛之谦的声音那一瞬间啊，就更加以贴合这个故事主角的这种感受，就好像不同的声音给这个丑八怪的故事打造了不一样的场景。然后薛之谦一出场的时候，就把那些玻璃啊，那些折射的影子全部都击碎了，然后就回归到最本真的样子啊，也是很有惊喜的一首歌曲。然后如果说这种有舞台感、舞台爆发力 ，Alin 也是一个很有舞台感的声音，对吧？他也在《我想和你唱》来唱了一首他个人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合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Hello， 图图，欢迎回家，欢迎回到时光点唱机，我们的老友之家。啊，今天听到了听过的是什么意思？你是听过我想和你唱这个节目是不是？然后听过了这一场还是这首歌？

0: 谢。
1: 走这种有情感爆发力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自我想和你唱里面 Alin， 然后和几位素人歌手一起来合作演唱的歌曲。另外还有一种风格，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也非常的能够有感染力，就是这种抒情慢歌。有一首歌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无论是老朋友新朋友都可以来点点歌，好不好？想听什么歌，今天晚上有什么歌符合你的心情，或者说你突然在我们的音乐分享当中想到了有一首歌是好听的，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就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聊一聊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听的不是爆发力，不是听的戏剧张力，再换一切换一种风格，听听在这个舞台上很治愈的，很纯粹美好的，如果有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0: 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世间最温柔的牵挂是父母安康，岁岁无忧。医院里陌生的长廊，独自就诊的长辈，总会多一份迷茫与不安。我们在都市奔波，忙于生活，无法时刻相伴，但温暖从未缺席。芒果陪诊小程序，跨越忙碌与距离，为家中的长辈送去专属的就医暖心陪伴，专业、耐心、细致，全程护航每一次就医之旅，消解所有慌张与局促。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以温柔为伴，护岁月安康。请您记好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4: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到26日，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你看前面是好像真的是来到大草原，就好像吹着风，然后呢放松自己，整个人都好像会随着风起舞的这种自由自在感。到后面呢，就是好像所有的情绪全部都宣泄出来了，释放出来了。如果有来生，一个人的版本呢就更加的舒缓温柔治愈，多个人的版本呢，在我想和你唱里面呢，就更多的是这种情绪之间的碰撞。就像大家一起去到户外的时候，来到自然的场景，首先呢你是很放松的，然后觉得很美好的，然后可能慢慢的大家就开始唱着歌跳着舞，氛围就是很欢乐的。所以这档节目的魔力呢，音乐魔力，就是它从一个人的声音变成了多个人的故事。那除了说有原唱歌手和素人嘉宾这样的一个合作和碰撞，其实也有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合作，比如说林俊杰和韩红在这里合作了《飞云之下》。

就是听了这档节目，《飞云之下》也一直在我的歌单里，就像杜说啊、听小娟娟就在他的歌单里。然后呢，老朋友的歌都会最后，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留出时间来分享。新朋友呢，点歌是可以优先来播放的，好不好？大家一边在听歌的时候，一边来享受音乐，也可以一边来选择你喜欢的歌曲，跟好朋友们一起来重温，一起来听。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不是听我想和你唱嘛，然后是除了说有歌手和素人歌手的合唱，其实也有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合作。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就是有李健、有徐君硕还有单依纯他们一起来合唱的《贝加尔湖畔》。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一些歌里有歌的作品，今天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好像都可以带我们回到童年。首先呢，这是黄征的《小时候》，在前奏部分小孩子的笑闹声再加上自行车的铃声，就好像是瞬间回到了八九十年代小朋友们玩耍的这个户外的操场。而后面到了副歌的部分，则是无缝链接到另一首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的歌。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在副歌部分的处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样的一个曲调明明是那么的童谣，可是好像年纪越大听起来确实更显得无奈，就像是那一句古诗里面说的，如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黄征是稍稍地改动了送别段落里面的几个音符，但整体旋律的走向不变，听觉上让人感觉好像增添了一些新鲜感，那也好像是这些年来我们所不得不发生的一些改变。接下来听到朱七这首《青春》，其中呢，他加上的那一段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觉得最好听的一首儿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可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儿歌唱到歌里，而是在背景里面一直都有一个童声哼唱，远远的就垫在编曲里。其实刚才这个前奏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就会发现他借用了这一首儿歌开头的第一句月亮那两个字的音符。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

0: 荒原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9: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里有歌，都让人联想到童年。而接下来这两首呢，虽然他们中间加入的片段并不是儿歌，可是呢，同样也都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首先这一首《青春再见》，它借用的是南斯拉夫的一部老电影《桥》当中的那一首插曲啊，朋友再见。而且整首歌在主歌的部分那个一再重复的节奏，就好像是为了要应和啊朋友再见的节奏。这首歌也是水木年华为卢庚戌的电影《怒放》创作的一个作品，邀请到了老狼、李健甚至叶世荣一起合唱。

其实这些年来打着青春噱头的作品并不少，有时候觉得还真的像是我们节目片头里面说的那一句，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只要尽情的感受其中情感的传达，音符的流动，不需要去想很多有的没的。刚才的这一首《青春再见》，原曲里面的这个啊朋友再见，他就改成了啊青春再见，再见吧，再见吧。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90年代他曾经有一首《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一度是广为流传，他就是张恒。这样的一首新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看这个歌名就知道是跟邓丽君有关。

0: 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在说到彭佳慧的时候，刚好她有好几首的作品都是借用了一些古老的歌谣放入其中。其实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少，只是我好像一时半会还真没有想到太多，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歌曲的联想都可以随时的留言给我，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听见 11 就可以了。不过呢，我基本上用微博比用微信要更多一些。那么接下来袁泉这一首《暗恋》，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袁泉出演过话剧《暗恋桃花源》，其中是反复的出现过周璇的那一首《许我向你看》。那么当袁泉发专辑的时候，也把这个概念这个旋律置入其中。

源泉的声音，虽然他并不是专业出身的歌手，可是我特别喜欢他声音里面的那一种质感。当然他表演上面的训练一定是对声音的运用有帮助的。当年呢，姚谦也是因为看中他这个特质，所以就鼓励他出专辑。

没有发专辑的李建清来创作，中间植入了一段老歌《白发吟》。当你花容渐渐衰，乌漆黑发已灰白，我心依然如当初，对你永远尽有爱。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它同样也是借用了一首老老歌，可是这个借用可谓一波三折。首先呢，是新加坡的一位音乐人吴庆康，他完成了一首创作，然后就把这个歌词交给了李伟松，并且呢就建议在副歌部分加上崔台清的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而当这首歌到了香港地区的时候，就重新填了一版粤语词先出版了，相当于是其实先写的国语版反而是后发，而粤语版在发行的时候就并没有署上吴庆康的名字，因为吴庆康主要是作词。当然吴庆康就不乐意了，虽然他是作词人，可是副歌部分的关键是他的提议，所以呢他就发了律师信给唱片公司。我们先听一听这首老老歌，稍后再回来接着说。

其实如果听觉上不太敏感的话，听完这一首《为什么春天要迟到》，可能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它到底是哪一首歌借用了它的旋律。关键的就是那一句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就是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刚才说到呢，作词人吴庆康发了律师信给唱片公司，后来是几经转折终于获得了证明，但是呢还是因为这个粤语版先发行了，所以最早的创作人吴庆康他的名字呢还是只能够排在后面。可是呢一单官司刚刚平息，另一单又来了。崔台军那首歌的作词人庄奴老先生，他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里面借用了自己的一小节的旋律，于是呢也发了律师信。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在爆红的同时，背后呢则是无数的律师信来来去去的沟通。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的国语版，吴庆康的歌词创作。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明天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通泰街
4: 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月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线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6: 水风景战斗力。
7: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精英九五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8: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0: 金鹰九五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4: 就像罗曼·罗兰说的那句话，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当然有很多的解读方式，而其中的一种也许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普通跟平凡，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对立，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人，平凡的人存在，认识到偶然和必然的存在，然后再学会爱自己跟爱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来讲不同的人在家人有约的平台的后台曾经留言分享过的自己的故事，其实所指向的都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喧嚣的时代找到自己的坐标。而找到自己坐标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认识你自己，接受你自己，哪怕只是那个最平凡和普通的你。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是这首歌的一开场，但是听完之后才发现呢，他其实是说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怎么样才能够接受这个平凡的人生。这首歌我、看了一下，他在网络上某一个有声平台的网络上的评论量超过了20万。除了毛不易最近这些年他是在上升趋势的歌手之外，我想其实很重要的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歌里面讲到了大家都关心的话题，那么平凡的一个自己要如何自处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愉快的生活下去。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和你共同分享的话题。
1: 真正美好的东西都是时间带不走的，唯有岁月中打磨，匠心沉淀，历久弥新。
0: 李李说，我并不是不幸福，也没有什么心理阴影，事实上也没有吃过很大的苦，只不过觉得小小的遭遇有一点坎坷，但是还是觉得光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很吃力了。这是代表了很多普通人内心的一个声音，因为你其实不知道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经历自己人生的。看起来乐观快乐的人，也许他有过长夜痛苦的经历，为了什么焦虑什么捉襟见肘的那个心理程度跟部分到底在哪里，因为不足为外人道，所以这些故事都默默地收藏在了心里。但我还是想要给所有在平凡人生里面接受自己的平庸但是不放弃努力的人一朵小红花，包括我们自己。

在讲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位朋友说到了谢春花，小迷糊讲到了谢春花，然后呢我突然想起来，谢春花曾经就在她的演唱会里面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这个其实蛮像我们今天讲到的接受平凡的一种状态啊，就是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做不到自己理想的那件事情，那么就近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只要你还在向目标靠近的路上。

0: 听到这样的旋律跟节奏来自谢春花，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接受生活所有的样子。包括我觉得对创作者，尤其是内容创作者、艺术创作者来讲，创作瓶颈是他们的艺术人生里面可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你有的时候发现那些才华灵感就是消失不见了，要怎么办？那就像谢春花一样，去吃一颗属于你的布丁吧。这个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用一把古典吉他写歌的女孩子，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创作力，清清淡淡的，有自己的市场。他不算是特别大众，也不是太过于小众，他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也有他自己的平台。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众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今天想要说到的是宝藏歌曲。宝藏歌曲的意思就是知道它的人暂时还不多，所以它像宝藏一样深埋在地下。如果你刚好是那个有幸发现宝藏的人，那首歌真的有你很喜欢想要推荐的理由的话，也欢迎你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留言。有时候我觉得音乐是我们认识一个人很好的渠道跟方式啊。如果你发现有人推荐这首歌，哎，和你平时喜欢的那首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人也许跟你有可能是生气相通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歌曲呢？

相爱的时候买过的东西，送过的礼物，留下的字迹，非常真实的存在。它在时间里就是可以永远存在，可是那个情感却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会把这些依然当作宝贵的收藏，因为不管爱如何变迁，存在过这件事情也是真的。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名字有一些挑衅啊，叫做《得了吧，张小姐》。

管推荐的朋友理由是什么，但是我已经找到了我喜欢的这首歌的理由，那就是它的轻快的节奏，这是一个让你的脚趾头都想要动起来的歌曲。然后里面讲了一个人的成长变化，而且是以第二人称的视角，很可能就是这个创作者自己的人生变化，但是他以看张小姐的角度写进了歌里。

也特别说一下，这首歌叫做《得了吧，张小姐》，她的演唱人叫做李想，想念的想。

0: 之所以叫做张小姐，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是不是姓张的朋友其实很多，所以呢，张小姐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概括，她就像我们身边的那些熟悉的朋友，她是一个个幻想要逃离现实世界的人，也是渴望在沉闷中能够换一口气的人，更是继续在这个世界上不得不好好生存下去的人，哭着吃过饭的人仍然能够走下去。这是理想在写和唱张小姐的时候想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一点吧。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担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圆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 所以不同的人在听歌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发现，也因为这个发现，你找到了这首歌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你找到了它的与众不同，你就好像可以好好的爱上它，你跟它之间有一种秘密的彼此关联。希望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曲，你都有机会喜欢上它，有其中的一首能够成为你的收藏。这首歌来自于培贞，《阿波罗十一号》。

15 seconds. Guidance is internal. 12, 11, 10, 9.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0: 今天关于音乐当中的私人收藏或者是宝藏歌曲，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佩珍，叫做阿波罗十一号。这首歌里面其实在讲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做定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发生在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饿死了月亮，从此人类被剥夺了梦境。还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人类登月这件事情，阿波罗十一号确实带着人类的探索的理想抵达了地球，抵达了月球，可是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吗？宝藏歌曲，这就是这位歌手让很多人喜欢他的宝藏理由吧。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来自裘德。
1: 步步惊心，红毯宴行，卷落色珠片，谋杀费力。

这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班长的时候我要缺席》。他在这首歌的创作手记里说呢，九个不相干的人物因为这首歌连接在了一起，他们用表演诉说自己的故事，同台竞技，到底谁会是观众心中的最佳角色？他们是不是也会疑惑，真的需要凭借奖项才能够证明自己？这首歌呢，帮助裘德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真的就像他的歌演唱的那样，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他果然缺席了。那他的歌已经还是不是宝藏阶段我不知道，至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了。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6: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6: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8: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我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虽然是宝藏歌曲，但是这个宝藏呢，大家的审美标准不同，所以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播放的刚刚这些宝藏歌曲的推荐啊，来自于不同的朋友的推荐，有一些可能你非常的喜欢，有一些你会很惊喜，有一些可能你也会觉得啊 ,so-so, 还有一些你会觉得怎么这么难听，这个就是大家的审美不一样会带来的结果。可是我相信每一首宝藏歌曲，当它被记得的时候呢，它一定有被记得和被爱的那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它的宝藏的那个价值所在。

是这样的。

宝藏歌曲的这一首呢，来自歌手苏苏苏，他的名字叫做《末世忘情曲》。你也听到他中间有一小段就是独白，这个独白是他说纪念在2020年1月28号，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它当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也因为这个日期啊，成为很多人就是共同聚焦的一个时间，确实会记录在经历过的人的记忆当中，因为大家的距离如此遥远又如此切近，我们通过这样的距离重新审核或者是审视与他人彼此的关联。如果是宝藏歌手和宝藏歌曲，郭顶和水星记也属于这个范畴，而且它是超乎想象的宝藏期待。

这首歌叫做《水星记》，收录在郭定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作词、作曲、编曲、监制都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郭定。这首歌在网易云已经有超过71万的评论，它不算是宝藏发现了，因为它已经被很多人喜欢。它是宝藏真正擦亮了灰尘，来到了这个世界。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你飞翔，环游事无趣，至少可以陪着。

你。水星记忆，我觉得之所以被那么多人喜欢，是因为它用了一些意象的比喻，比如说水星。那在天文学当中，逃逸速度呢，表示物体脱离星球引力的速度。据说水星的逃逸速度是每秒4.435千米，但是并不意味着逃离。因为他说我愿意也希望你吸引我的轨迹，所以星体之间也是有相互吸引的，有些人疯狂的要逃离一颗星球，有些人疯狂的要靠近一颗星球，并且想要随它环游，这都是人跟人之间，像星体跟星体之间的某种秘密的吸引。因为这一份浪漫，所以我找到了水星记被喜欢的理由。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听听那些可以被称之为宝藏歌曲的歌。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

0: 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2: 金鹰九五，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
8: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一些歌里有歌的作品，今天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节要听到的这两首好像都可以带我们回到童年。首先呢，这是黄征的《小时候》。在前奏部分，小孩子的笑闹声再加上自行车的铃声，就好像是瞬间回到了八九十年代小朋友们玩耍的这个户外的操场。而后面到了副歌的部分，则是无缝链接到另一首我们每个人都会唱的歌。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在副歌部分的处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样的一个曲调明明是那么的童谣，可是好像年纪越大听起来确实更显得无奈，就像是那一句古诗里面说的，如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黄征是稍稍地改动了送别段落里面的几个音符，但整体旋律的走向不变，听觉上让人感觉好像增添了一些新鲜感，那也好像是这些年来我们所不得不发生的一些改变。接下来听到朱七这首《青春》，其中呢，他加上的那一段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觉得最好听的一首儿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可是呢，他并没有把这个儿歌唱到歌里，而是在背景里面一直都有一个童声哼唱，远远的就垫在编曲里。其实刚才这个前奏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就会发现他借用了这一首儿歌开头的第一句月亮那两个字的音符。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爱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上一节我们听到的两首歌里有歌，都让人联想到童年。而接下来这两首呢，虽然他们中间加入的片段并不是儿歌，可是呢，同样也都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首先这一首《青春再见》，它借用的是南斯拉夫的一部老电影《桥》当中的那一首插曲啊，朋友再见。而且整首歌在主歌的部分，那个一再重复的节奏，就好像是为了要应和啊，朋友再见的节奏。这首歌也是水木年华为卢庚戌的电影《怒放》创作的一个作品，邀请到了老狼、李健，甚至叶世荣一起合唱。

其实这些年来打着青春噱头的作品并不少，有时候觉得还真的像是我们节目片头里面说的那一句，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只要尽情的感受其中情感的传达，音符的流动，不需要去想很多有的没的。刚才的这一首《青春再见》，原曲里面的这个啊朋友再见，他就改成了啊青春再见，再见吧，再见吧。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90年代他曾经有一首《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一度是广为流传，他就是庄恒。这样的一首新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一看这个歌名就知道是跟邓丽君有关。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上个星期我们在说到彭佳慧的时候，刚好她有好几首的作品都是借用了一些古老的歌谣放入其中。其实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少，只是我好像一时半会还真没有想到太多，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其他歌曲的联想都可以随时的留言给我，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听见 11 就可以了。不过呢，我基本上用微博比用微信要更多一些。那么接下来袁泉这一首《暗恋》，熟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袁泉出演过话剧《暗恋桃花源》，其中是反复的出现过周璇的那一首《许我向你看》。那么当袁泉发专辑的时候，也把这个概念这个旋律置入其中。

全的声音，虽然他并不是专业出身的歌手，可是我特别喜欢他声音里面的那一种质感。当然他表演上面的训练一定是对声音的运用有帮助的。当年呢，姚谦也是因为看中他这个特质，所以就鼓励他出专辑。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在姚谦的统筹之下完成的作品，就是孟庭苇看着你眼睛微笑。虽然说小时候我喜欢上孟庭苇是因为他上华时期的那些风雨云月亮冬季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呢，如今我完整的去看他整个的音乐历程，我最偏爱的还是他跟姚谦合作的那几张专辑，不管是在90年代在 Sony 时期的《心言手语》，还是在2005年复出之后的《幸福感》专辑，姚谦选歌的审美向来都很好，把握了整体的这个风格跟品质。那这样的一首《看着你眼睛微笑》也是《幸福感》专辑当中的一个作品，当时还特别找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发专辑的李建清来创作，中间植入了一段老歌《白发吟》，当你花容渐渐衰，乌漆黑发已灰白，我心依然如当初，对你永远尽有爱。

0: 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

0: 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它同样也是借用了一首老老歌，可是这个借用可谓一波三折。首先呢，是新加坡的一位音乐人吴庆康，他完成了一首创作，然后就把这个歌词交给了李伟松，并且呢就建议在副歌部分加上崔台清的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而当这首歌到了香港地区的时候，就重新填了一版粤语词先出版了，相当于是其实先写的国语版反而是后发，而粤语版在发行的时候就并没有署上吴庆康的名字，因为吴庆康主要是作词。当然吴庆康就不乐意了，虽然他是作词人，可是副歌部分的关键是他的提议，所以呢他就发了律师信给唱片公司。我们先听一听这首老老歌，稍后再回来接着说。

0: 其实如果听觉上不太敏感的话，听完这一首《为什么春天要迟到》，可能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它到底是哪一首歌借用了它的旋律。关键的就是那一句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就是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刚才说到呢，作词人吴庆康发了律师信给唱片公司，后来是几经转折终于获得了证明，但是呢还是因为这个粤语版先发行了，所以最早的创作人吴庆康他的名字呢还是只能够排在后面。可是呢一单官司刚刚平息，另一单又来了。崔台军那首歌的作词人庄奴老先生，他听到了张学友的这首歌里面借用了自己的一小节的旋律，于是呢也发了律师信。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他在爆红的同时，背后呢则是无数的律师信来来去去的沟通。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的国语版，吴庆康的歌词创作。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明天见。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6: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9: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0: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9: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9: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精英955，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

0: 把微微抬一点，
1: 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0: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2: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

0: 千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3: 精英95.5，月满中秋，秋意正浓。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

0: 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讲，
1: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6: 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5: 湖南三年内力争带动30万人次参与人工智能技能学习培训。
6: AI 会潇湘，数字区未来。2026粤鹭大会上十大专题论坛展智能时代新机遇。
5: 月圆人团圆，过中秋庆团圆，省内各地文旅节目丰富多彩，游客赞不绝口。
6: 中秋假期首日，湖南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

0: 议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
0: 八点成果共识为：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意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日，省人事厅印发关于开展暨星三乡一人一暨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的通知，明确2026年10月到2029年10月构建兴趣入门加职场应用加考证提升多层次人工智能技能学习体系，力争带动30万人次参与人工智能技能学习培训，覆盖零基础爱好者、职场从业者、产业工人、创业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等各类人群。记者程锦报道。
1: 在长沙市芙蓉区杨家山社区，为期半个月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初期培训班刚刚开课不久，凭借零基础、离家近、有补贴等优势，吸引周边不少居民广泛参与。课程围绕职业基础素养、核心数据处理技术、全流程数据标注实训及智能系统运维实操四大模块展开，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长沙市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老师周志豪：
3: 你说接触人工智能，编程语言还是一门必不可或缺的部分啊，所以说还是以基础为打牢靠为主啊。我们也会根据市场技术以及学员的反馈，实时的更新一部分啊，比如说应用工具，那也会进行一个传授。
1: 学员曲艺曼：
4: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政府开设一种这样很跟得上时代，然后也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就业的机会，还有学习技能的机会。
0: 根据我省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的要求，2026年10月到2029年10月，我省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门人工智能优质课程，联动举办不少于1000场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训活动，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万人次。
1: 针对不同群体需求，面向求职人员开展人工智能职场运用基础培训，面向创业群体开展人工智能加电商、人工智能加直播等创业培训，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岗位人工智能增效应用培训， 面向技能。

0: 人才开展数字技术工程师等高等级技能提升培训。依托湘培直通车，开设人工智能通识学习专区，搭建线上人工智能学习主阵地，面向社会提供人工智能通识入门、 AIGC 应用、智能办公、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应用等系列线上课程，整合技工院校、公共实训基地、企业培训中心等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微课堂、送训入企、技能夜校、社区科普课堂等公益性培训活动，推动人工智能培训紧密对接我省工程机械、先进制造、文旅等重点产业链需求，鼓励企业开发岗位实训课程等。
1: 来关注专栏报道， AI 会潇湘，数智区未来。在2026粤鹭大会上，同期设置了 AI 加青年创业、 AI 加机器人、 AI 加数字内容等十大专题论坛，数百家人工智能企业、行业专家、投资机构齐聚一堂，共话智能时代新机遇。记者梁瑞报道。
0: AI 加创新创业分论坛主题为 AI 香潮智企未来，聚焦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培育，汇聚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创投领域的专家与企业家，拓维信息、蓝思科技、小鹏汇天等企业齐聚现场，围绕 AI 底层技术攻关、产业生态搭建、项目资本对接、人才隐喻展开研讨。现场还邀请青年创业者与行业大咖面对面交流，助力更多 AI 创新成果在长沙孵化落地，夯实 AI 产业源头创新能力。小鹏汇天创始人赵德利：
2: 我认为 AI 跟飞行汽车的结合呢，第一，它会缩短研发的周期；第二，可以大大降低驾驶的学习的时间和成本。
1: AI 加数字内容是粤鹭大会举办13届以来首次专门聚焦 AI 影视赛道的专场论坛。论坛上，万星科技董事长吴太兵带来题为 AI 重塑创作者经济的主题分享。他提出 AI 时代，人人可创作，家家可出海，行行可内容化正在成为现实。现场，万星科技发布2026年度全场景 AI 新品矩阵，覆盖 AI 影视、 AI 广告视频、 AI 电商视频、 AI 音乐视频、 AI 视频剪辑等多元创作场景，搭建起全场景 AI 视频解决方案。万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吴太兵：
3: 现在在 AI 的加持之下，我们不管是视频的本土化、出剧的速度，以及剧出完以后我们的盈利模式的探索、合规等各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提升，在这个出海这块一定会很好的呈现。
0: 来关注专题报道，月圆人团圆。中秋假期，湖南文博场馆各类展览特色活动精彩纷呈。记者张冠报道。
1: 9月25号到27号中秋节假期，湖南省博物馆及马王堆汉墓墓坑遗址正常开放。在省博物馆，除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等常年开放的基本陈列展，还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众神吴歌、高棉帝国的千年瑰宝等新上线的特展。湖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展览策展人李慧君：
4: 展览还特别打造了一处沉浸式的数字空间，那些带不来的建筑、宫殿、庙宇、护城河、漂亮的回廊，光影带您走进去，身处在光影的世界里，会恍惚觉得自己已经在吴哥了。
0: 中秋假期，长沙博物馆最新推出的“素韵万千中国白”福建德化陶瓷特展吸引了不少省内外的游客。展览汇集了德化窑历代陶瓷精品，并补充长沙窑外销瓷器，共计130件组，系统呈现德化窑业始于商周、更续当下的完整脉络，带观众领略中国白的独特魅力。展览中，当代瓷塑作品神话以德化白瓷塑造玉树公主立像，衣袂飘逸轻薄，发丝纤毫分明，最薄处只有 0.2 毫米，通体莹润如玉，质感超凡，令人过目难忘。广东游客刘女士：
5: 那我就一大早过来看一下，现场看了以后，我觉得确实是挺震撼的，真的不敢想象这个竟然是白瓷做成的，内心真的有点激动。
1: 中秋假期

0: 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氛围中畅享中秋假期。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湖南雨花非遗馆，馆内巧妙地将传统中秋元素和非遗文化相结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趣味性、文化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节日盛宴。在月饼手工制作体验区，家长孩子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中秋月饼，感受传统节令美食背后的匠心和温情。学生杨沐雨：
2: 家人一起来到这里，感觉很温馨，这里也很好玩，很有意思。
1: 家长李女士：
3: 平时你看大家都要工作，难得正好有个放假的时间，又有这么一个场子给我们，我觉得对家庭和孩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
0: 除了亲手做月饼，馆内还精心设置了民俗游园、古风月宫打卡、民俗闯关集章等特色体验板块，创新传统节日文化传播形式，让非遗可看可玩可体验。据了解，本次中秋游园会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游客参与各项互动可收集印章兑换奖品。湖南雨花非遗馆馆长助理石婷：
4: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选用了月亮这个主题，我们不管是这个中秋做月饼的这个手工活动，还是其他给大家设置的五个游戏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进行开展的。那我们的时间呢，就是25号到27号，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5点都可以来。
1: 中秋佳节，怀化市鹤城区榆树湾文旅综合体热闹非凡，路上街区好戏连台，吴水河上福地长歌游船推出了船上中秋限定专场活动，月色半流光，水陆联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团圆夜游盛宴，城市夜间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怀化台记者简昭君、吴勇，鹤城融媒记者刘银诗报道。
0: 榆树湾文旅商综合体融合苗、侗、瑶、土家等多民族文化元素，巨型榫卯结构的雪峰鼓楼已然成为城市夜景地标。中秋节假期期间，上新拜月祈福大典、中秋灯谜会、国风月下歌会、投壶对诗等传统民俗体验，古风 NPC 穿行街巷，特色美食文创市集人气爆棚，风起榆树湾实景演绎轮番上演，阖家出游的市民游客赏灯逛集，尽享浓厚中秋烟火氛围。游客林佩欣：
5: 中秋放假一家人来榆树湾看民俗表演，氛围感特别浓，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过节，大人小孩玩得都很开心。
1: 怀化吴水夜游福地长歌游船专门策划推出船上中秋主题专场，为游客准备了月饼，航线依旧从榆树湾码头出发，全长 5.2 公里，串联了榆树湾、天问岛、东盟集三大片区。游客泛舟吴水之上，头顶皓月当空，两岸实景光影上演通道转冰、芷江受降、杂交水稻、红商文化、国际陆港发展等怀化人文故事娓娓展开。游客既可以观河景月色，在流动的画卷中沉浸式的品读五溪文脉，感受水上独有的中秋浪漫。游客刘琼一：
6: 今天我特意带了我们外地的亲戚、外面的长辈过来坐我们的福地长歌的游船，今天刚好是中秋，一边吹着和风赏月，一边看两岸的风光，非常好。朋友们都说怀化的夜景很超出预期，挺好看，又能了解到我们五溪的历史，福地怀化福气满满，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有意义。
0: 一湾无水，一城灯火。榆树湾文旅综合体与福地长歌无水夜游以双端节日活动赋能夜游经济，水陆双向发力，丰富中秋文旅供给，擦亮怀化夜间文旅名片，让广大市民游客于灯火月色交融处领略五溪独特魅力，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中秋节假期，湘潭瑶湾历史文化街区以月满瑶湾中秋团圆夜为主题，推出系列民俗活动，千年文脉和市井烟火交相辉映，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团圆佳节，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湘潭台记者方健、杨玉娇、刘芳报道。
0: 在湘潭瑶湾历史文化街区潭宝茶馆前，直径 1.5 米的巨型月饼格外醒目，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工作人员现场切分月饼，免费赠予市民品尝，以传统滋味传递中秋团圆暖意。茶馆内，中秋游园会趣味盎然，垂丸、中秋背诗、夹月饼等。

0: 传统游乐项目，让市民沉浸式体验古人中秋雅趣，重拾节日仪式感。湘潭市民刘泽正：
1: 去这种有点历史风味的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打打卡，拍拍照，顺便正好有人碰见今天有这种属于我们传统的这些玩游乐项目，还是感觉挺新颖的，耳目一新的感觉。
2: 白天热闹非凡，夜晚则更具特色。市民漫步青石板古街，逛市集，品小吃，共赏盛大的拜月祈福大典。表演者化身玉兔、嫦娥，循古礼有序完成上香、祭酒、咏祝文、行拜月礼等仪式，再现古老的祭月礼仪，寄托祈福纳祥、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仪式过后，国风汉服巡游正式启程，队伍从谭宝汽车站出发，途经谭宝茶馆、唐兴桥、唐兴寺等标志性景点，将千年文脉、传统民俗和市井烟火完美地融入现代文旅场景。湘潭美好遥湾公司总经理刘昭衍：
3: 那我们会有拜月大典的一个舞台演绎，加上这么一个特色的民俗活动。
0: 在中秋节假期首日，湘潭遥湾历史文化旅游街区夜经济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提升，接待游客3100人次，同比增长 32.88%。湘潭遥湾始于近代，兴于明清，历经1700年岁月洗礼，镌刻着金湘潭码头传奇。近年来，遥湾坚守文化根脉，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护中新生，全力打造集文旅商娱于一体的完整生态，让千年古街焕发出勃勃生机。
2: 25号晚，省文旅厅发布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省文旅市场情况。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接待游客 904.22 万人次，其中接待外省游客 96.51 万人次，占比为 10.67%。
0: 根据客流摄像头监测大数据建模统计，纳入监测的1004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 70.49 万人次，其中12家 5A 级景区接待 22.71 万人次，205家 4A 级景区接待游客 16.05 万人次。
2: 赏月是中秋佳节重要的仪式感。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中秋赏月、赏秋游相关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 3.1 倍。长沙多轮明月升起，与空中皓月同辉，岳麓山顶长沙之眼举杯邀明月，摆出巨型月亮，暖光灯带一开，真正的氛围感顶流。当天入园游客近10000人。橘子洲江天暮雪实景演艺剧场则将一轮明月挂在了橘子洲最高处拱极楼上，相当的吸睛。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并在演出中沉浸式体验湖湘文化的魅力。
0: 此外，纳入监测的384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馆入馆人数为 15.76 万人次，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2家住宿单位当日接待游客 5.28 万人次。浏阳五号山谷主理人周雨欣在朋友圈开心地宣布，中秋节当天满房，假期第二天预订量也达到了 90%。
2: 中秋国庆假期，长沙火车站首次增开江西萍乡方向始发临客快47314。列车19:48从长沙站开车，经停株洲、醴陵，2小时后到达江西萍乡，全程票价仅需21.5元，方便旅客开启夜爬武功山之旅。该趟列车自9月24号起开行，后续开行日期为9月27号、9月30号以及10月1号、5号到7号，一天一趟。
0: 25号晚，2026湘超联赛第八轮两场比赛率先开打，湘潭队坐镇主场大胜常德队，邵阳队和益阳队则握手言和。
4: 本轮湘超首场焦点战在邵阳队和益阳队之间展开，前七轮双方同积12分，是一场正面对决的卡位战。上半场身穿橙色球衣的邵阳队凭借主场优势频频施压，益阳队中前场配合清晰，不断反击制造险情。第32分钟，益阳队18号顾家俊头球破门。第36分钟，邵阳队4号陈浩补射破门，追平比分。下半场补时阶段，邵阳队发起最后一攻，益阳队门将扑救脱手，防守球员混乱中门线解围。裁判回看 FVS 后判定球没有完全越过门线。中场哨响，双方1-1各取1分。
5: 首先我们要感谢双方的球员，在中秋 这团圆的日子，为大家，为所有的球迷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双方都有机会，1-1的比分是比较公平的体现。
4: 本轮另一场比赛上演进球大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湘潭队率先取得进球，常德队王松博、世界波扳平比分。第32分钟，湘潭队周天成抓住角球机会补射得手。第41分钟，王傲晨门前推射进球。补时阶段，常德队夏宇航一脚远射追回一分，湘潭队半场3-2领先。下半场，湘潭队换上了多名年轻球员，继续加强攻势。郑义飞接贺子强的角球头球破门，随后贺子强主罚点球命中，湘潭队5-2大比分战胜常德。
6: 但整个比赛的过程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也一样，并不轻松，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去总结和改进的地方。感谢队员的拼搏。
2: 9月27号是国际聋人节，在我国新生儿先天性耳聋总体发病率为1/1000到1/3.47，其中50%-60%的先天性耳聋是遗传因素导致。医生提醒，先天性耳聋并非少见病，家长切勿对听力筛查异常抱有侥幸心理，早确诊早干预是孩子回归有声世界的关键。记者孙霞报道。
0: 近日，来自邵阳绥宁县的患儿耀耀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顺利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后出院。耀耀出生后首次听力筛查即未通过，最终被确诊为先天性感应神经性耳聋。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生张梦平：
7: 那么他的表现就是说对声音反应不敏感，比如说在后面喊他呀，或者拍手啊，或者给声音刺激啊，他不会回头就没有反应，就是这个耳蜗的发育是正常的。那么我们给他安排的是做一个人工耳蜗的植入，那么现在的话呢，手续也是非常顺利的结束了。那么等待1个月以后我们开机，就可以检测到他的这种对声音的反应和他的效果了。
2: 医生介绍，临床上80%以上的先天性聋儿，父母听力都是完全正常的，这也是很多家庭忽视遗传风险的原因。我国新生儿先天性耳聋患者中有50%-60%是由遗传因素导致，其余则可能和宫内感染、胎儿缺氧、孕期使用耳毒性药物等后天因素有关。新生儿出生后应该进行听力和耳聋基因的联合筛查，是件早发现早诊断。一旦确诊听力障碍，要尽早根据病情选择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干预，并配合系统的听觉言语康复训练。张梦平：
7: 如果说我们的家族有这种耳聋的家族史的话，那我们建议在怀孕之前先要做一个耳聋基因的检查，来看看有没有是不是这种耳聋基因的携带。小孩子出生了以后呢，我们首先肯定是要做听力筛查的，来看看听力就是有没有可能有存在问题。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 记者从湖南高速集团了解到，自10月1号起，长沙、张家界境内多条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实施限速优化调整。9月30号12点起，益阳境内4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实施限速优化调整，相关路段沿线限速标志标线将同步更新。此外，为缓解假期潮汐拥堵，提升通行效率，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开放应急车道28处，请司机朋友留意并按照新的要求驾车行驶。
0: 秋季是观赏朝霞和晚霞的最佳季节。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与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湖南怀化溆浦、张家界武陵源上榜赏秋适宜区域，南岳衡山祝融峰入围朝霞晚霞观赏点位。
2: 10月9号到11号，2026-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长沙站赛事将在中南大学体育馆打响，这是 CBA 季前赛首次落户长沙。深圳新世纪、北京控股、山西汾酒和南京同曦四支劲旅将悉数以完整的主力阵容出战，为湖南球迷献上为期3天的篮球盛宴。目前门票已经全网开售， 本次季前赛长沙站采用组内单循环赛制，三天共进行六场对决，赛事安排在周五到周日，每天下午和晚间各进行一场比赛。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刘冰，主播李丹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满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去三岔街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 精英九五五，夜满中秋，秋意正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岁月温凉，烟火寻常，最珍贵的是家人安康。
7: 这是一场跨越忙碌与距离，以陪伴之名赴岁月温柔之约。
6: 无需朝夕相守，但愿岁岁守护，就医皆安，年年无恙。
7: 芒果陪诊，全程温情陪护，温柔守护长辈就医的每一份时光。
6: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给所有打拼的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温柔护航，岁岁长安。
8: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9: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
1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建行快贷公积金提额上线了，登录建行手机银行，进入快贷，点击去提额，选中授权查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最高贴息5000元，商界消费不用愁的工行消费贷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月下把杯图。又是一年中秋，饮酒赏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好奇，在同一轮明月之下，千百年前的人们都是怎么过中秋节的呢？我是一幅来自于南宋画家马远笔下的月下把杯图。他是一位宫廷画家，画画很有自己的风格，特别爱选取边角小景来作画，因此还得了一个外号叫马一角。而我就是他只取半边景的代表作，画里一轮明月高高挂起，照得天地格外开阔明亮。从右上角的文字里便可以看出，这一天正是中秋的晚上，人们在月下饮酒聊天，虽然山林空旷，但是有老友和美酒相伴，再加上侍琴小童演奏的背景音乐也很不错，实在是惬意得很，正应了右上角的那句诗：相逢幸遇佳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月下把杯图。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3: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300+大牌低至1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9月24-26，千架无人机大秀连演3天，长沙姗姗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8: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除了有这种恋爱的甜蜜，有一点点偏爱的宠溺，还有着非常可爱迷人的想象力，甚至还有一些童话般的趣味性。这是万芳在90年代中期的一首《孩子气》。

0: 期。
1: 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西伯利亚、喜马拉雅、南极、北极，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旅行目的地，但是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你呢，这些地方都想去，可见是一位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有探索欲望的人，向往风

丰富的人生经历，而歌里的这个我把这些都概括为是孩子气。毕竟长大了的成年人都是越来越所谓的脚踏实地，慢慢的都没有了小时候的这一些天马行空的念头了。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心是一座城堡，国王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分享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孩子气在现实生活当中最能够实现的方式，应该就是去游乐园了，去玩那些小朋友爱玩的各种旋转木马、小火车、碰碰车等等，还有歌词里面唱的那一种转来转去，可以坐下好几个人的那种大型游乐场的咖啡杯。那转来转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耳边有风，而风里洋溢的是对方的孩子气，此时显得更加的迷人，觉得好像在这样的情境氛围里面好像更爱对方了，想要跟对方好好的一直持续的相爱。那唱到最后，其实整首歌词的亮点句子才出现，这两个人之间他们彼此分享的是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很多时候我们难免偶尔会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令人感到疲惫，但内心还是怀揣着一些还没实现的梦想。这些梦想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高贵的，是我们对更美好的可能性的追求，是心底没有熄灭的微弱又珍贵的小火苗。所以歌里的这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懂得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

0: 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探亲出游换新家宅，好物采购，中秋国庆消费不用愁。
4: 工行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福利来袭，指定场景年贴息1%，最高贴息5000元，贴息优惠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详询工行湖南分行各网点。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6: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7: 去三叉戟大桥看一次晚霞，当夜色剪短影子，日落跌入星河，月亮被种在树梢上、水面上，一抬头。就和桂花味的风撞个满怀，白鹭挽着秋叶，唱着一首金色的歌谣。
10: 精英九五，夜晚中秋，秋意正浓。